0: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在这个端午假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车型。
1: 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一无留。

窗外的风里好像已经飘着街边早餐店的粽香，不少朋友的后备箱已经塞好了给家人带的礼物。那么导航当中的目的地写着老家的地址吧，我们也给大家捎上了一份节日的问候。愿大家今天的路不堵，手里的热豆浆不凉，假期的每一段行程都是顺顺利利的，端午安康。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想在夏日找到玩冰雪想清凉的好去处，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啊，还推出了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仅售200元的市民专享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好朋友，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朋友只是朋友是郁可唯收录在《微加幸福》当中的一首歌。这样的一首歌，他用自己细腻不尖锐的声线完美了适配到了这首歌的气质，用克制又有层次的演绎，把清醒沉沦认命又不甘的这种复杂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也延续了他这种标志性的情歌风格，被评为是向老朋友坐在对面轻声诉说心事。

本周呢，万象装饰继续给我们909的听友带来了618装新家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赠送29800元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友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旧，都有啊听友的专属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您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以及海尔的热水器，小米的空调。老房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说想要了解优惠啊，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到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的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以及格莱美音乐陶瓷啊，以及伊诺等等，像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那么结局包含了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等等。地板呢，你像生活家圣像大自然，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你来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我们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来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以及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好礼相送。抓紧时间，我们来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我想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尤其在假期当中都想要好好的计划一下，但是呢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在这个舒适的六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和909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咱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啊纪念碑，感受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而且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能够见证啊整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就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咱们哈尔滨汽车出发的，全程一台车直达海参崴，16人小团出行。这次我们升级乘坐的是1+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中巴，非常的宽敞，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那么在住宿上，

也是非常的整洁典雅、啊、配套非常的完善。所以说呢，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做好了贴心的安排和准备。另外也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行程里所有的景点首档门票我们全含，而且还独家赠送了五大游玩体验，从爱情谷灯塔打卡、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参观，到海边钓鱼赶海体验，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品尝，吃喝玩乐全部涵盖在内了，您只管尽兴游玩。而且呢，会有中俄双语导游讲解，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6月27号出发，欢迎团体前来定制，成人是2480元，一价全含。同时也为2026届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咱们的位置是有限的，所以说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来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在这个上午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那么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浓浓的乡愁情怀。从龙舟竞渡的激越古典，到粽叶飘香的邻里温情，再到分宜集市的匠心传承，2026年的端午佳节正以非常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将传统节俗融入城市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记忆里的味道。那么端午节啊，它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等等，历经千年的演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习俗体系。龙舟竞渡，它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习俗之一了。咱们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在松花江上鸣锣开赛，15支队伍在千米江面上也是展开了激烈的竞速。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送出了端午节的非常好听的佳曲。

我想那些被岁月尘封的遗憾与柔软会在旋律当中自然的翻涌，完全卸下成年人的情绪铠甲。来听这首歌，我们跟着一起哼唱吧，当我想你的时候。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909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推荐您海参崴的双气往返四日游。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这样的一次行程，我们会带您去到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而且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啊。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真的就不用远赴欧洲，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而且呢，在这样的一次行程里，我们还可以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网红饼干，品尝俄式大串，还可以挽起裤脚在爱琴谷的海边赶海，找回最为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更能够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之间肆意荡漾，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也为大家安排到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海岸的拔河比赛、俄罗斯的露天电影俄语小课堂，从试听到互动，全方位的解锁俄式乐趣。除了免费品尝俄式大串伏特加，还为大家直接升级了一顿俄式的海鲜大餐，随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所以呢，这样的一次行程，咱们就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16人小团出发，升级乘坐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并且呢，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6月27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了，也欢迎团体前来定制啊！成人是2480元，一价全包的。同时，为了2026届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呢，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

一首温柔的旋律送给大家，也捎上了我们的端午问候。不用赶工作的时间好像多慢了半拍，愿你手边的粽子甜得刚好，耳边的歌合你心意。这个假期没有未读的工作消息，所有的松弛和惬意都是属于你的。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我知道现在有人还在返程的路上，有人正陪着爸妈在阳台挂艾草，也有人选择宅在家里把攒了好久的剧一口气的看完。不管你在哪儿，都想说端午的假期全是属于你的安稳和团圆。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端午节。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5: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6: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5: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6: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4: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5: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7: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8: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

0: 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本周呢，万象装饰继续给我们909的听友带来了618装新家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赠送29800元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友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旧啊，都有听友专属的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空调。老房好礼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那么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信息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元，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你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还有呢就是榻榻木门啊、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木门等等，洁具你像箭牌的安和卫浴、恒洁卫浴等等，生活家、大自然以及圣象、德尼尔地板。那么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您来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能够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啊，我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好礼相送，抓紧时间，咱们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很多人呢心目当中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这个舒适的六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呢和909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

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啊性价比最高的目的地之一吧。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所以呢，如果还没有体验过坐着大巴啊出国游玩的这个体验，那我觉得咱们应该好好的去感受和尝试一下。这一次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交通上咱们是汽车出发，全程一台车直达海参崴，16人小团出行，而且我们升级到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宽敞大座位，坐久了也不累。那么呢，在住宿上也是非常的整洁和雅致，配套非常的完善。另外我们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可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得到的。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我们全含了，而且独家赠送了五大游玩体验，从爱琴谷灯塔打卡、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参观，到海边钓鱼赶海体验，再到俄式大串儿、伏特加品尝，吃喝玩乐全在内了。您只管尽兴的游玩。中俄双语导游讲解，我们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主播全程陪同，6月27号出发，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呢也只需要2480元一价全包，同时也为2026届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了解909的出行，我们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个上午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继续锁定在调频909，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祝各位端午安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1:04，来自那英的这首《一千一万遍》。什么样的话需要说一千一万遍呢？和爱人之间也许是情话啊，但是今天呢，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安全啊，因为今天的端午出行呢，首先啊，天气是很好了，所以说天气预告这一块应该是不用了，除非今天的天气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但是规划好路线还是很有必要的。错开高峰走可能也会更省心，那要是去景区江边或者公园踏青的话，也一定多留意周边的安全提醒，听从现场安排，尤其看好老人和小孩。公安、应急、消防、交通这些部门也都发布了各种的安全提示，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各种途径啊这个进行关注一下。还有水边的安全以及景区的秩序，大伙儿多留心，提高安全意识，文明出行，安全第一，咱一起过一个平平安安的端午。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节日快乐。

北京时间的11:20啊，那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那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你海参崴的双气往返四日游，坐着大巴车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这种体验也是很难得的。那我们这一次呢，909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啊，用四天的时间，16个人的小团，高品质，而且全程乘坐的都是升级的、舒适度很好的1+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中巴。3晚的海参崴的额是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那现在可以报名的是6月27号的团期，欢迎团体定制。毕竟每个人的价格只需要2480块钱，4天时间出个国，性价比拉满了。想要报名咨询具体详情的话，都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那这一次呢，我们还可以全方位的解锁俄式乐趣啊，除了免费品尝俄式大串伏特加，还为你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 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

本周最后一天的万象装饰带来的618的装新家的活动啊，近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听好了。那这一次呢，大宝整装只需要48800，同时赠送29800的好礼包，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可以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这一次的新房好礼呢，包含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无论是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像全屋的家电也是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包括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的好礼呢，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而且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优惠，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让您房子焕然一新啊，而且郑重承诺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也

0: 都是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在洁具的这一块给到的也是像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地板呢，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等。橱柜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在这个过程中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同时，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入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6，来自林宥嘉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的人》。那此时此刻，你爱的人是否在你身边呢？尤其今天还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啊。那其实传统的这个端午的一些个习俗呢，就藏在咱们身边的烟火气里，比如说像包粽子、挂香囊、插艾草，这些老习俗也都寄托着大家对于健康和平安的一种念想啊。还有赛龙舟啊，非遗展示美食活动，各地也都很热闹。所以说趁着假期叫上亲朋好友，今天一块儿包包粽子啊，或者去附近的集市逛一逛，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那也希望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品出端午的味道，享受一段轻松自在的假日时光。

0: 旋律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啊，北京时间的12:14，来自赵雷的这首《画》。那也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旅行其实很多人也是为了能够看一看像画一样美丽的风景。所以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同时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你俄罗斯海参崴。这次呢，我们一共用4天的时间啊，在陆地上，我们坐着大巴就跨越国境线，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啊。那这一次909的海参崴双气往返4天游，16个人的小团，高品质出发。
1: 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0: 全程乘坐的呢都是升级的，这个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啊，保证你在这个行程中的一个很好的体验感。同时，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而且909主持人全程带队。6月27号，现在这个团期在火热招募中，拿着护照就行，落地签非常容易。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欢迎团体定制，毕竟16个人的小团，而且每个人只需要2480元，一价全包4天的行程。同时，这一次呢，也是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我们一起远赴远东的海边，感受一下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2:38，来自迪克牛仔的《爱有奇迹》。那其实有的时候呢，万象家给咱们的装修的福利也是很有奇迹啊。那本周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万象装饰的618的装新家活动，那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赠送29800的好礼包。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们，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也是专业的新房装修，包括老房翻新，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新房的好礼包含什么呢？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啊，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包括小米的 1.5P 的空调。那老房的好礼呢，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那所以说，想要了解优惠，都是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抢占优惠的名额。那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的这48800呢，这个在这儿也是郑重的承诺哈，全程零增项，而且一口价。大包整装这48800所有用的主材选择的也都是一线的品牌，包括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那像洁具这一块用的也是像箭牌卫浴啊、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等。地板呢，使用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等。橱柜这一块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在这个过程中能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那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啊，也欢迎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的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啊，欢迎随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货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许峰。时尚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许峰侃车，跟专家聊车。许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端午假期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啊！今年已经是到6月19号了，今天这个意思才有点哈尔滨这个夏天的感觉，
6: 对，
5: 才有点，是吧？我是今天我一早上没出门，我光看外边这个颜色，我就瞅，哎，今天不阴呼啦了哈，今天阳光明媚了。再往下一看，我说，哎，好嘞，今天可以不用穿的这个，穿个外套，我还是寻思穿啥了。我穿这个纯是穿个小薄外套，纯为了空调房啊，防空调。最近有点风热感冒，提醒大家，这两天天气多变啊，这个别生病。然后呢，今天端午节，所以节目的开始第一件事肯定得祝大家端午安康啊，端午安康。高哥，
7: 嗯，
5: 今儿提第一个跟端午有关系的就是你，踏青。
7: 踏青，
5: 我想知道咱屋里今儿谁踏青了？
7: 年轻人一般都去踏青。
5: 我等会儿跟你告诉你什么叫年轻人踏青。
7: 中灯老灯一般看年轻人踏青。
5: 有吗？今天踏青呢？
7: 有很多呀，刷短视频没刷到吗？
5: 就咱屋里的，咱屋里今儿有没有？
8: 没有。
9: 有啥热闹啊？人都是人。
10: 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呢，哈尔滨有几个特别厉害的行业。
5: 哎，
10: 比方说第一个是洗浴行业。那么的话，一年工作365天，你没听过哪个洗浴说礼拜天休息？
5: 啊、那是不挣钱了。
10: 另外还有一个就比较神奇的行业，就是汽车销售。
7: 汽车行业，
10: 哎，一年呢也是365天，那个门从来不坏，一直开着，
5: 啊、都不用上机油，
10: 10年他都是在那个门天天开着。所以的话呢，这么说句话吧，入汽车圈，一日踏入汽车圈，终生为奴。啊，所以的话，什么踏青啊，8月15啊，什么那个5、11啊，春节啊，和汽车圈的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汽车圈这么推动的话，卷得这么厉害，进步的很快，这确实进步得很快。而且现在的各项服务啊，不管是新车、二手车的话，各项服务作为来说，哈尔滨这个本地的企业的话，确实都已经做得很到位，尤其电车做得更好。
5: 嗯，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着重听一下，像端午这3天之中。啊，尤其咱屋里的各个品牌的，在这个假期这3天之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补贴，包括政策？然后呢，踏青这事儿，高哥，我跟你说，年轻人咋踏青？昨天我就发现，我朋友圈包括有人这个聊天的过程中，从凌晨开始踏青。
7: 从凌晨
5: 开始踏。
7: 时间我掌握的挺好。
5: 因为是这样，你让他早上起床5、6点钟起来，他起不来。
7: 起不来。
5: 他就只能是昨天晚上，这不就假期开始了？他就只能是昨天就开始吃、喝到后半夜，然后去中央大街踏青。哎，踏完了，踏到凌晨3点钟回家睡觉，睡到今天中午11点。
7: 人家才叫假期呢。
5: 哎呀，
6: 要不然
11: 那得有个小对象，自己压多难受。
7: 你对着麦说，
5: 菊哥说对了。
12: 对，
5: 菊哥说对
12: 了。像咱们这种中灯老灯，基本上不参加这种活动了呢，怕踩着。对，
5: 就是自己一个人显着孤零零的哈，
11: 更难受了。
5: 来吧，那今天节目这个菊哥来吧，菊哥来吧，
12: 多少秒啊？
5: 昨天我就说这个事儿，我说有的时候做好人和做坏人， 其实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说。我说这三天我做好人不现实，
12: 哎呀，
5: 但实际上呢这是个坏行为，因为这几天要不现实，你等节后回来大家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时间，都没有时间概念了。
12: 对
5: 对，所以我就打算这个好坏兼并啊，就这两天我在的时候就不现实了。
12: 行吧，不现实我也不能说时间太长啊。大家好，我是橘子，领跑的橘子。那这两天也都在关注这个D99的一个车型啊，很多的听友都关注这个车，预售是在30左右，但是以领跑的一贯作风，应该是最低配的达不到这个价格，会给大家一个惊喜。那现在我们的展车呢，先锋路和松花路两家店都有展车，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实车，一定要去到店里边去赏车啊。现在目前试驾的话，应该是在月底左右才能上牌。那我们现在这个先锋路店的是黑色的展车，松花路是白色展车。而且这个车呀，我昨天在松花路店亲自去感受了一下，真的是二排三排座椅啊，每一排座椅都照顾到了每一个这个乘车人啊，非常非常舒适。包括第三排座椅的一个玩法非常丰富啊，观景台，包括我们二排座椅的一个迎宾模式，360度的旋转，我自己玩了个遍。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 MPV 在预算30万左右的，都可以等一等D99的一个上市，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5: 我插一下，因为我发现我忽略了个事儿，净说这个端午节了，我今天竟然没开题啊。对，那个而且正好借着咱那个视频号有人问哈，说是直播吗，竟然质疑这个事儿，绝对直播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节啊。对，这个绝对是上班，所以说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这里是徐峰侃车，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今天人非常全， MPV、 SUV、 轿车、二手车都可以问。在节目中进行咨询的两种参与方式说一下。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威格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一定是打字别语音。高哥，
6: 亚楠说吧。
13: 行吧，我先说。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今天恰逢是端午的佳节，也祝所有的听友们然后端午安康，平安喜乐啊。然后呢，目前的话大家比较关注补贴的事儿，那理想的好消息来了，如果你要是选择买理想汽车，那目前的话不光能享受15000的置换补贴，同时还有这个大庆补贴，因为我们直营的体系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那以 i6 为例的话，我们只要现在订车恰巧能赶上我们大庆补贴，能多优惠4000块钱，也就是补贴4000，再加上15000，就是15000-19000的一个补贴总额啊。那目前的话也是我们 L9 Ultra 和 Levis 的一个首销权益范围之内。那具有这个具身智能的 L9 Levis 带底盘，带800伏的主动悬挂、后轮转向以及我们的线控底盘，那现在也是我们 L8 的一个上市的节点啊。那目前店内是可以试驾了。那如果你想买一个纯电的20万左右的一个 SUV， 也可以看看我们理想的 i6。 那目前的话首销权益的话是79800，还有这个3年免息政策非常利好，全款还能优惠10000啊，补贴可以说全系的拉满了。那如果感兴趣，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4: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粽叶飘香迎端午，感恩用户的信任相伴，同心共赢。
5: 哎呀，
14: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缤果 Pro 版全新一代的缤纷实力登场了，起步价格呢56800，纯电的代步小车，续航呢330公里。这车呢配备了3C 的直流快充，3.3千瓦的一个外放电，65千瓦的一个水冷电机，配置呢也很丰富，包括电动尾门呢，智能自动泊车，对于女新手来讲呢，这个功能呢确实是很方便的，包括540度的一个全景影像。实车呢已经到店了，纯电续航403公里的呢，价格呢70800就能买得到，而且还可以享受报废或者是省补贴政策。颜色呢部分是有现车的，如果是大家喜欢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4948。
15: 大家好，吉汽车小张。

0: 等等啊，这个大家关注蓝牌车啊，如果说想要油耗低的，我们吉利的 iHave，最近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啊。然后呢，这个星瑞 iHave 能做到这个市区呢2.54升的一个油耗啊，如果高速的话，可能就是4升左右这样的一个油耗啊。1.5自吸的机器啊，加 P1P3 的那个双电机的电气架构啊，这架构啊，然后我觉得现在的技术也是非常不错，燃油机车效率能达到48.4%，总之就是很省油啊。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便宜的蓝牌车啊，我们帝豪的四代啊，现在的新款也上市了啊，价格依然很低，4万多块钱上路啊，上道的一个价格。买吉利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也是冲进了新能源啊，现在热销车型是 EZ60，这款车呢，虽然说短短几个月时间，大家认可度真的很高，因为它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啊，去欧洲做碰撞试验，这实打实的拿回来呢，可喜的一个成绩啊，大家如果真的买车，一定要先考虑安全啊，咱们。马自达一直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价格呢，现在调整完之后呢，也确实是非常好。13.9万的是200续航的增程和600续航的14.5万的纯电模式的。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如果你一旦相中这个车，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十公司老刘，首先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喜乐啊。再就是呢，红腾在假期期间是正常上班的，早八晚六。如果现在有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啊，或者呢置换新车，然后呢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拨打48-1357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3: 都完事了，
4: 全了。
3: 今天上午红腾咋样？
2: 今天上午的话，我们红腾来了大概4-5组客户，我觉得还可以，可能是因为假期的原因啊。然后呢，大家呢这个出来看看新车，然后呢再转转二手车，了解了解这二手车的价格。但是听说各个店今天上午到的客户不少。
3: 不少，
2: 主要就是因为假期的原因嘛。
3: 橘子这边报的是今天上午成交了4-5辆。
5: 我来之前吧，店里边应该是4-5个，店里边人客户还比较多的。
3: 你应该是咱屋里最多的了，目前。小张总家呢？
0: 差不多，没统计具
2: 那
0: 体。
2: 个理想今天到店人比较多。
6: 我现在。我的机会点是在下午。目前的话，进了一台 L9 Lewis，然后我走的时候，大概还有2-3组的一个高意向在谈，可能一会儿我这个锁单机器人就蹦了。
3: 今天状态明显都跟前天都不一样。
6: 前天今天
3: 是不是
6: 不太好
3: 啊？
6: 太疲乏了。
3: 啊，最近
6: 想睡觉。
3: 哎呀，刚才还说呢，说最近太疲惫，太想休息。就看到有人有能在这个端午期间能够出去，或者说是这个看看世界杯啊，这个就是感觉很羡慕。但是当然了，汽车问题我看一看，这边有问说24年底买的荣放，车里边味道一直很大，所以想问一下这味道得怎么处理？然后这味道算不算超标？
2: 超不超标的话，这个目前没有一个，就哈尔滨这个区域没有专业的检测机构能检测出关于汽车。这个甲醛的味道什么超不超标这一块啊，这样没有这么一个专业机构。再就是的话呢，如果有味道的话，那么目前呢，我个人觉得除了这个通风啊，加上这个季节比较好通风和晒以外，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如果有的可能是算是精品洗车行告诉你呢，我能给你出去除这个除那个，完了之后呢，我内饰还能给你做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这个办法吧，但是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你也不用去花那个钱。注意一下自己的脚垫的啥的，如果是脚垫太次的话，最好换个稍微好一点的脚垫。
3: 哎，对，它一晒也容易那啥。关键是像车里边本身的一些个用料，比如说有这种问题，这是不是也算车质量问题啊？
2: 这个好像不算，
3: 这都不算呢。
2: 对呀，对，因为每一台新车出厂的时候呢，它必须得符合国家的标准，符合标准之后，然后才能出厂。
3: 所以就证明，起码是在程序角度来说没问题的啊。 问刘工去没去大草原，
2: 在这儿坐着
3: 都没去，都搁着呢。高哥，哎，不说
4: 徐哥跟着去吗？
7: 那天走忘带上你了，
5: 可能把我落下了
3: 啊。
5: 嗯，确实是没跟人去，主要是这个假期吧，你别看放假了，但四 S 店更忙，
3: 对，
5: 嗯，根本就走不了，
3: 嗯，
5: 当牛马呀，得，是不是？
3: 徐老师，对，也有人问哈，今天不是徐老师，对，徐老师是去这个看牛马去了。因为徐老师啊也是啊，这个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好不容易有机会了，带着孩子能去大草原上看看真的牛马啊，去学习一下也是挺好的，放松放松，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2: 去了之后发现自己不如牛马，
3: 嗯呐，
2: 对吧，
3: 嗯呐，
2: 你说牛马早上有人叫起床吗？
3: 哎，徐老师这两天朋友圈少啊，我感觉他，我正常我以为这次他出去的话应该是拍的一些个风景啊，在朋友圈一些
2: 刚到嘛，
3: 目前不多，
2: 昨天晚上到的，
3: 可能屏蔽咱们了，
8: 对，说拍戏太难受了，
3: 哎呦，
8: 现在是属于我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我现在叫脱脂牛马，
3: 哎呀，
8: 脱脂的，
3: 你怪不得今天就是你看着你就状态好，人呢饿着状态好，越饿越有节目，
7: 今年五一劳模肯定是你的了，
3: 指定是，
7: 今年是评不上了，过去了。
2: 其实人真是饿的时候他不困，
3: 饿的时候状态好，
2: 你吃完了反倒困，
3: 对，那是，所以哎呀，亚楠呐，理想，哎，你昨天那车咋样了？估没估啊？昨天那辆车，L8 吧，那是，
8: 对，
3: 啊，
8: 但我开着怪好的，不加油啊。
3: 你有点想留下了，
8: 我其实我想我喜欢 L9，但是这个价格又挺美丽的，
3: 嗯，
8: 看看呗。
3: 公众号咱说，请问一下，宝来速腾迈腾都是 1.5T 的发动机的变速箱，是不是摊擦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啥区别？就发动机变速箱那块，
2: 发动机应该是说调教不同啊，
3: 嗯，
2: 但是呢大方向这是没有什么差距的啊，
3: 嗯，
2: 就是这么情况。然后呢变速箱的话咱不知没太了解，就三款车的变速箱呢是不是同一变速箱，
3: 嗯，
2: 但是呢因为搭载的车的重量不同，因为迈腾速腾包括宝来的话它的重量不同，变速箱和发动机的这个这个啊，我这是广怀微信了，
3: 嗯，
2: 那个脑花线的
3: 事儿，
2: 哎，所以的话它的这个调配会不一样的，
3: 嗯。今儿没放假，对，今儿没放假，端午三天正常来说应该是都不放假啊。说80万能买到哪年的迈巴赫 S480 黑外棕内，要精品车况，80万的预算，
2: 现在说的话应该在22或者23吧，差不多吧。
7: 现在这新车优惠幅度挺大的，指导价146.8万，现在裸车行情应该优惠在23万左右，优惠完之后裸车的价格也就120出点头呗，裸车的价格
2: 差不多，
7: 嗯，
2: 差不多。
3: 那这么来说的话，
1: 80万的话稍微带一个款，
3: 努努力买个新的多好啊。
1: 本地的话有同品置换的话应该是低于120万了，
3: 啊，
1: 所以说的话可以。
2: 你刚才你说这个一句话之后
3: 啊，
2: 我忽然觉得年轻人是有激情，
3: 是有激情哈，啊，
2: 刚才就是
3: 敢带
2: 140多万
3: 啊，
2: 对吧，是吧肖导？
3: 不是，主要是啥
2: 来的？
1: 如果贷款啊，就是146.8万的指导价格，现在不到120，
2: 现在就是120，那就算120。
1: 啊，
2: 这个车用不用上豪车税？
1: 那必上啊！
2: 对呀，啊，完了加上购置税，小刘的车得140下来，
1: 哎，
2: 对吧？
1: 好了，
2: 80万买个二手，完了之后呢，木木老师说
3: 没心
2: 了，不如贷款60万干什么？那60万还有利息呢。
3: 哎呀，主要高哥刚才提了。
2: 啊，
3: 我想顺着高哥说
7: 啊，
2: 非也
3: 啊，
2: 控制一下，咱控制，咱买二手，咱不买新的啊。木木老师，
3: 高哥他不让买你的，
7: 不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买二手车的人不会关注新车的。
3: 哎，
7: 嗯，
2: 他说的
3: 这个对，这个对。
2: 你看我从业二手车10多年，买新车的客户群体，不管是买10万的，还是买100万的，或者买200万的，
3: 嗯，
2: 他买新车的客户呢，他不关注二手车。买二车的客户他也不关注新车，
3: 几乎不交叉，
2: 但是呢目前就是哈尔滨这个区域的话，二手车的每年的销售量也不比新车少，
3: 尤其最近这两年是吧，
2: 前些年也基本这个比例
3: 是吧，一直都是，
2: 嗯，
3: 是说 i6 对比特斯拉该怎么选，他俩有没有价差啊？
8: 没有，
3: 现在
8: 几 基本上价格差不太多。
3: 那很对标了。
8: 很对标了。目前的话，像去年从十月份开始到今年的话，已经有14万的一个交付量了。现在平均每个单月都是2万的一个交付。可以这么说 ，i6 现在是理想的一个主打的主力车型了。那它究竟有什么吸引到客户呢？会抢占一部分这个特斯拉的市场。那如果从底盘和乘坐的舒适性来讲，理想 i6 标配的是双腔空气悬挂加吸力器的一个阻尼。那它的减震呢偏柔软，过减速带呢就是烂路基本上没有颠簸，但特斯拉的话是全系的钢板弹簧，底盘的调教偏运动，后排的乘客呢一晕车滤震的效果不好。那如果从这个静谧性来讲的话，像我们理想 i6 全系都是米其林的这个米其林的这个精英轮胎，然后呢包括双层的夹胶玻璃、它的降噪的效果也是特别好的。那如果从后排的这个轴距来讲的话，那理想的 i6 轴距是3000毫米，那比特斯拉的 Model Y 会长110毫米，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会基本上是三拳，然后坐垫更长，靠背的角度也更舒适啊，包括我们的配置啊、包括配置是拉满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然后包括天窗遮阳帘啊，这些都是在竞品对比中我们
3: 比较优势
8: 的地方。那如果要说主打的一个非得说有什么不同，那800伏的一个5系超充，那补能的效率呢是碾压400伏的特斯拉平台的。那理想的5系超充目前得有4000多座了，那如果在高速上基本上是140公里，理想同学就会自动给你规划出来下一个理想的超充站带地锁的10分钟的补给速度呢我们堪比燃油车的补给。所以目前的话无论是在充电的速度方面、配置的这个方面、乘坐的舒适度、静谧性，我们更胜一筹。好产品的话是需要体验的。那好多客户包括今天我来之前有一组一家四口就来了，那对比完我们的 i6 试驾会回头到特斯拉对比。那如果说现在买车我觉得政策也非常利好，昨天开始有大庆补贴了4000块钱，
3: 对，这个说说，
8: 4000块钱的补贴叠加15000的置换，里外里的话19000，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觉得4000块钱你包个车衣啊，整个玻璃膜啊，包括全包围的脚垫都够用了。
3: 这个4000块钱是大庆的、
8: 大庆的地补市补
3: 啊，他们当地的市补。
8: 对，大庆很有钱的。
3: 然后你们可以用、
8: 对，因为我们是直营嘛，大庆的话是有这个交付中心的，但是你不需要到大庆提车。我开大庆发票，然后在哈尔滨提车，然后上传大庆的云闪付，就可以享受15000的置换补贴和4000的大庆补贴。
3: 这是个好事，
8: 真的是很合适的，不用再等这个哈尔滨的补贴，然后有可能还不叠加，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早买早享受，然后正好是端午假期，大部分人都会在家休息啊。如果真的有时间来到机场路的16号，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我帮你约个试驾，18545533398。
3: 5到8万，说有啥插电混动的车太多了，漂亮贝贝呀。说几个卖的好的吧，
7: 比方说50系列的有轿车，50的星光。插电混动的三厢轿车，这车呢是79800，高配一点的呢8万多也能买得到。如果想买 SUV 呢，也有50的那个叫什么了，星光的560，也是一款插电混动的 SUV， 它也有燃油的，也有手动的，还有纯电的，看你的需求吧。如果想要个 MPV 呢，还有个星光的730，也能满足你的需求。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要买这个绿牌车，要是农村户口的话，国家呢肯定还给予相应的补贴。如果你想买打电话3-8-1-9-4-8。
3: 5到8万插电混，菊哥这是不是也有？
5: 对，我再推荐一个啊，就是长安的 A05 啊，这个车呢也是在5到8万之间，符合你的一个需求，它是轿车，然后插电混。如果说这个车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先锋路去看一看啊，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得需要订啊，没有现车，但是订车周期也比较快，不会说达到这个5到7周啊，5到8周啊，也比较快的一个交付。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3: 不少，这个不少。对，吉利也有，
0: 对，星耀6 对，但是现在吧，你得注意一个事儿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些呢，基本上说价格低的话，都是100公里以内续航的，啊，要交全额购置税的啊，所以说你要买就买这个100公里以上的这个绿牌的，对吧？然后呢，它是这个免购置税的，优惠完了差不多就得8万左右价格了啊，因为你与其把这个钱交给购置税，不如花在这个纯电续航上，因为像我们昨天也讨论，这个确实。这个50-60公里续航在市区之内啊，其实就是当燃油开，
4: 使用条件比较限制，
0: 对，而且电池呢还比较大，你长期让它饿着也不好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说的什么星光啊、领跑啊，包括我们说的比亚迪啊，包括这个星耀六啊，是吧？全都买120多公里续航的，能达到国家免一半购置税标准啊，这个钱咱省下啊。所以说，就别去看那种纯价格低的车型。
4: 所以其实，哎，你说
5: 这
4: 个。
5: 就是我非常赞同这个张总的这个意见啊，买一个纯电续航。
4: 哎，刚才这一句怎么这么商务
5: 啊？
4: 今天是什么商务会谈吗？
5: 商务局。
4: 我非常认同张总的这个啊，
5: 确实是非常。
4: 啊，你说局总啊，
5: 就是如果说想买一个这个价位的车，还不如买一个纯电，因为几万块钱的纯电的续航里程长的，选择性也比较多，而且正常市区代步的话，一年不超35000公里啊，首任车主是终身免保养。不是终身这个质保的，您可以关注关注领跑的 A10， 而且这个车呢，据我所知，昨天跟这个区经理刚沟通完，本月的 A10 的这个产能是30000台，也就是说本月订车的客户基本上是在3到5周之内一定会提到车的。嗯，可以加一下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4: 哎，那我就好奇一个事儿，就是在这个价位之内，插混的。它要比纯电的有哪些优势在呢？就是5到8万，就他问的这个价格。
0: 插混比纯电，你要是经济账的话没有优势，但是你要有的优势就是你可以当油车开，就是那些又想买绿牌，哎，我表面能生产油，我又没库，
4: 然后预算还有限。
0: 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插混的车，它可以跑高速会好一点啊，冬天高速，就是纯电的。这个车吧，它跑远道还是说多少差点啊？特别是咱在北方地区，你要插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但是现在的车也都是电池越出越大啊。你像我们做网约车的，我们最知道了。其实，如果说你到这个时候啊，基本上如果说你这种插混的车、低续航的车是很难租出去的，就基本上都是高续航的和纯电的非常火。
4: 起码得多少？
0: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这么说吧，纯电车型和这个高续航插混车型到家没，但是呢，你要是有可能会把这个，比如说60公里的比亚迪啊，
4: 这个就，
0: 哎，我们可能就剩下了啊，或者说卡拉双擎这种车，前两天油价高的时候很多啊，租不出去，对吧？你这个情况就是在这的，所以说你像是这些网约车司机，他是最明白这种经济账的。你市区跑的多，你肯定是纯电的和这种大里程的会有账算，要不然油的话它贵呀。
4: 来，通过广告，我们缅怀一下好久没来的富贵啊！
9: 新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10: 众里寻他千百度，
4: 新端午安康啊，端午安康！哎呀，富贵说哪天回来了吗？
11: 应该快回来了吧？
4: 应该他很久了。
12: 他应该是4天吧？
4: 啊，
12: 几天？那天说来了，应该是不是？应该明天差不多能了回来了。
4: 因为起亚真是我那天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哪个队来着？我有点叫不上名，不是特别那个什么的队，就是大概4个字的那种。哎，我看他们那个球员坐那个大巴上，赫然醒目，起亚啊，这个 logo 也一下让我想到了富贵。看看公众号上这个问题啊，刚才有说这个车里边这个味儿的这个检测嘛，雨过天晴跟东哥说只要有 CMA 计量认证的检测企业就有检测汽车内饰的资质。
2: 检测完之后呢？
4: 嗯哼，
2: 检测完之后有什么办法吗？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另外的话，有很多的车型可能在我们出厂的时候符合标准，但是呢，出厂之后呢，我们又加了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些很多的东西呢，比方说脚垫儿，就有很多的脚垫儿都是胶质的脚垫儿粘上的啊。
4: 嗯。
2: 然后这个东西对甲醛是非常厉害的。
7: 有很多人买完新车之后吧，就买个200-300块钱的脚垫儿。
4: 哎呀妈！
7: 好的吧，不舍得。完买完之后吧，就说里头有味儿。其实好的东西呢，花钱的时候真心疼，但日后用着呢很顺心。
2: 再就是呢，有很多的人呢铺地板，现在依然使用那种全包的啊，所有的全部包上。
4: 嗯，
2: 其实那个东西并不，就是说对卫生方面是挺好啊，撒个饮料啥直接就撒顶上了，然后之后比较好好处理啊。
4: 嗯，
2: 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味道和这个甲醛这块的话，
4: 健康、啊、
2: 对，对于健康方面的话，这个东西一点好处都没有。
7: 本来部分车型的内部空间就比较小，完往里放太多的东西呢，占用空间还不环保。现在很多都用一些简约风格的汽车内饰了。
4: 嗯，让给说说奇瑞的混动跟吉利的混动哪个更省油？比过吗？
0: 这个你怎么说？奇瑞现在主销的是 CDM 啊 ，CDM 的混动，插混呢、啊。从如果说从以前来说啊，就是最早的奇瑞的混动啊，那时候叫什么鲲鹏动力，对吧？一点六 T 啊，二点 T 的鲲鹏动力的，那时候混动三档 DHT 啊，东西用的挺贵，但是呢，市场表现非常差啊。那这大家都能网上看很多奇瑞的这个。油耗又高啊，然后呢这个技术又不成熟，但是现在的插混来说其实做的我觉得这个 CDM 也不错了啊，比以前肯定是要进步很多了。嗯，如果纯说技术来说，我觉得吉利的技术成熟度更高，但是呢奇瑞的这个混动技术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同时都是这种自主品牌比较注重研发的厂家啊。如果说你要买个绿牌的车啊，比如说买个插混的，买个奇瑞啊，像 A9L 这种哈、啊，这个 CDM 的，或者说什么什么截图是吧？这种我觉得都不错，没有什么明显的技术短板。发动机的这个效率啊，做的也非常高啊。然后呢，发动机的研发也在这儿，所以说插混的核心关键一点也是这个插混的燃油机它的这个效率啊。奇瑞我觉得做的不错，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跟这个 HEV 比的话呢，奇瑞目前来说相对是短板啊，它的油车现在还是以纯燃油为主。啊，可能像我们吉利的 iHave， 像这个长安的 HEV 的技术，现在都已经是比较成熟了啊。特别是吉利现在能做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保持者，应该是行业最低以及行业最高的燃油机热效率，应该是比奇瑞在 HEV 这块呢还是要领先的啊。可能明年我觉得奇瑞应该也是比较重视这个蓝牌混动的这个市场，因为这毕竟是它的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他这个看家的一个东西，
4: 也是招牌，
0: 对，是他的一个根本啊、
4: 嗯、
0: 这个根本的市场他不能丢啊。这个绿牌对于这种传统车企是增量市场，但是呢这种蓝牌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还是这种 HEV 的混动啊。既然吉利已经花了这么多年秘密研发啊，然后今年一下就推出来这个 iHave 这个技术了，
4: 嗯，
0: 奇瑞我觉得未来的两年应该也会出不断的再出这 HEV 的技术啊。所以说就看你比哪些，如果绿牌的话我觉得是都在插混一个梯队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差距，但 HEV 来说吉利是领先的。
4: 正好说到就是他差不多油耗这事儿哈，他问的就是四代的帝豪说自动挡他觉得好费油啊，一公里8毛钱，而且不是堵车路段，然后没有这个急加速和急刹车，就脚也不重。
0: 那你要觉着他油耗高，你就可以换吉利的 iHave 嘛，就是技术肯定是更全面一点，对，1.5自吸的，然后热效率也更高啊，换五代帝豪的这个HEV 车型 iHave， 但是呢这个油耗我觉得你确实也偏高啊，你这个东西也因人而异，具体是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检查检查，因为普遍的帝豪的油耗没有说这么高，
4: 达不到吧，
0: 哎，对，基本上
4: 是
0: 在7-8个油啊，就差不多了，你要你这个油耗是不是得10个油以上了，
4: 嗯
0: 啊，1.5自吸的机器这么点小车你做到10个油以上也是挺难做的。
4: 问一下说林肯 Z 的二手车的价格低是啥原因，跟迈腾比得咋选择？
2: 首先一点的话，林肯整个品牌的车型各个车型保值率呢都不太理想，或者说到了今天尤其今年电车是主流，那么油车的话新车二手价格呢这个都是特别的低啊，再加上呢林肯 Z 在市场上就这个价位的轿车里头它也算是一个小众的车型了，
4: 嗯，
2: 称为特别小众的车型，它保值率这个不理想也是正常的啊。再就是呢林肯车其实车不错，真的就同价位的新车里头我真认为林肯的车不管是它的轿车还是 SUV 装配质量啊这个配套的产品啊这个都不错啊，但是相对来说配件工时还是比较贵的、
4: 嗯、而且确实哈卖的不太好，但是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这车
2: 嗯
4: 我印象中是盛极一时，
2: 林肯卡迪拉克，
4: 对呀、啊，
2: 在90年代的时候呢，咱别往前说了，咱往前说有点太远了。
4: 说就说10年左右吧，
2: 啊， 2010年左右的时候还可以。
4: 对，我就说我小时候印象就那时候。
2: 但是现在的话，肯定是不管新车二手车的话，价格方面都不理想。但是我们想说的，这个车的品质是不错的。如果你要真喜欢这台车，能碰到公里数少、车况精品的、价格合理的、喜欢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挺好。
4: 说跟迈腾比得咋选？
2: 那迈腾。

0: 就看你看啥呗。如果呢说你注重品质的话，你就看林肯 Z， 因为他看的是二手的。
1: 嗯，
0: 如果你注重品质的话，你肯定得看林肯 Z。但是呢，你说维修保养啊，这个方便，然后呢还便宜，然后保值率还好，那肯定是迈腾啊，对吧？
1: 没有置换补贴的话，阿维塔零七现在是什么优惠？最低配的。
2: 阿维塔零七，低配车型219,900还9,800。这款车老款的，因为我现在新的那个商务政策确实没发给我，但是老款的话优惠幅度都很大，当时的话就18万多，现在的话我相信这个车因为持续市场上的话销售量的话虽然说不是大火，但是一直在销售，这款车的优惠幅度还会有啊。您如果要方便的话啊，城乡路302号您可以去看一下或者试驾一下。你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我来给您啊找最低的商务政策，让您如果购车的话得到最大的实惠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1: 小小在视频号表达对肖恩的感谢，说昨天车被撞了，第一时间联系肖大哥，在耐心指导下顺利处理完成了。上个月在肖哥那儿买的全险，这下可以安心修车了。借贵节目再次致谢。
2: 被撞的情况下，就是你买全险就会省很多。
1: 买完保险就用上了，多好！
2: 他被撞的，对方切对方还不是便宜车，但是就保一交强，那就没办法了。那启动代位最长呗，这样
1: 没
2: 最省事儿。
1: 刚才开玩笑，他是被撞，受害者用的是对方，这是应该是都是全的吧？
2: 不全，
1: 还不全呢。
2: 交强，为啥他说？
1: 那剩下的咋整啊？
2: 全险的话会省心很多，那就
0: 是那个奔驰 R 吗？是不是那个？我的意思是，对方那车是个奔驰 R 吗？
2: 不是 R
0: 啊，
2: 不是 R。
1: 那他这个对方只有一个强险，他剩下的他这个。
2: 啊，正常的，
1: 因为我看他现在他说他能安心修车了，证明钱不是问题了。
2: 对，第一你要有交警的责任认定书，
1: 对方给了应该就是。
2: 哦、对，不是他一定要报交警的、
1: 啊，
2: 这种的话他不够修车啊。他报完交警，交警开具责任认定书之后的话，咱们报咱自己保险，启动你的啊代位追偿，咱们就可以到自己的啊维修店，咱可以先修车了。但是程序不要搞错了，不要先修车再报。哇，这样的话就不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如果真的保险有一些有疑问的话，您都可以添加小峰的微信，到时候给您讲解一下。如果解决不了，咱们后边还有能帮解决问题的人啊，158463773个5。
1: 裸车15万预算，雪铁龙天翼 1.8T， 马自达行野 2.5。
2: 2.5、像咱们马自达里头其实
1: 这俩选哪个，然后它的要求是安全舒适，故障率低，有自驾需求。
2: 哦，你提到故障率低啊，家庭用车来讲，我觉得这两个都非常棒啊，但是确实是不是一个类型的车型。为什么这么说？一个它跟C-5是一个级别的啊，2.7米是多一点的一个轴距，但是咱们行野呢，这款车呢是2.815米的一个轴距。确实在以前判断，现在是忽略这个事情比较多了。以前判断这是中型的 SUV 了，那咱们是2.5的自然吸气，略逊色于它的整体的一个动力，而且人家是8AT 的啊，那手自一体的这个变速箱，咱们是6AT 的啊。但是来讲的话，我觉得对家庭最友好的其实是咱们这款车2.5的，因为如果您偶尔出去长途旅行啊，或者出去郊游啊，
1: 自驾
2: 呀，咱们这款车能高速行驶的时候的话，咱们还有一个避缸技术啊，省油程度跟2.0的马自达几乎是相同的，动力性其实一点都不弱。我觉得友好的话，后驱的一个保养啊、维修啊、成本啊，都略低啊。建议您啊，要是说后排舒适度啊、空间大一点的话，一定是咱们马自达C-50。您可以先锋路的2号去试驾一下，或者双方都有车，你都可以试驾比较一下，操控感完全是不同的两个车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真的相中这车。咱们研究一下，虽然说现在调整完了价格149,800的价格正常是没有任何优惠的，但是咱们有长补，有大客户补贴，包括听友，咱们肯定有一些小小的精美礼品送。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嗯嗯，
2: 你就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535。
1: 这位朋友。

0: 仨违停他还处理不了。
1: 那咋处理不了呢？
0: 然后说会不会影响检车？会。
1: 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违停有扣分有罚款的话啊，然后呢这个肯定是车有违章，是检不了，
0: 必须检不了。
1: 再说的话违停相对来说
0: 为什么处理不了，
1: 那咱不知道他是啥情况
0: 啊。
1: 嗯，
2: 他是不是
0: 靠经验来说
2: 驾驶证分扣没了，你检车能赶得这么巧吗？今年就检上了、
0: 违停
2: 到年底驾驶证不就归零了吗？你就拖着呗。但是
0: 啥情况会处理不了违停啊？
1: 是不是在外地啊？
0: 人在外地不方便，
3: 都能处理啊。
1: 但是能处理，但是都能处理啊，不可能处理不了那违章啊，这不可能。
3: 你说，
0: 反正你哎啊，那
3: 你要有这问题多好，我帮你亲自处理一下。
0: 我就知道了，
3: 对，你就知道，
0: 我就是大小汽车事儿，我全预着一下吧。
3: 啊，对，然后呢，你就自己感受一下。
0: 哎、但是因为那个你
3: 说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不会出现。如尤其的话，这个违停，因为我们每个人呢，现在都有12123，对吧？你个人车有12123，你不管是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违章，那么的话，你都可以呢在手机上直接处理。然后呢，而且你可以再绑一个驾驶证。
0: 啊、
3: 哎，绑个驾驶证呢，比如你。假设你
0: 爱人
3: 对爱人的驾驶证绑上，
0: 老丈人
3: 像这种违停的，或者闯红灯的，这个呢都可以用你绑定的那个驾驶证去处理。
0: 嗯、
3: 但是呢，有这个打手机抽这个行车当中打手机电话，或者是这个超速的，这个就得是谁开的用谁处理啊？
0: 因为有照片儿，
3: 嗯。
0: 200块钱一张照，不包修图，不包好看。
3: 不，这个跟钱没有关系，主要是你违反了交通法。
0: 对，但是你这个要是处理不了这违停的话，肯定会影响检车的。
3: 违停的话，影响检车是肯定，但是就是说没有，不可能说不能处理呀、啊，对吧？
0: 嗯，人家说的钱你哎，那个这个脚垫，360脚垫跟这个 TPE 的哪个好点？
2: 他俩都是脚垫，但风格不一样啊。全包围的，
4: 听君一席话。
2: 全包围的得把座椅卸下来全铺上。你 TPE 的它是一次性一次成型的，按照车的地板形状不一样进行整的，各有各的风格。但 TPE 的更简洁更简约，好打理，能拿下来。
4: 你这样吧，
2: 全包
4: 吧，我也说一句
2: 吧，因
4: 为这东西我们也做啊，就是如果说你的预算不多，你选 TPE 的啊。如果说你预算多，再选360的，因为360脚垫呢，如果说它材质差的话，像刚才说有味儿啊，胶的味儿，或者说甲醛是无色无味的，对吧？闻不着的，这种的话呢，尽量就不要选低端的360啊。如果说你要能够到 TPE， 你就买 TPE， 但你的预算已经到500到1000啊，甚至更高了，那咱就选个360啊，就可能更贴合一点啊，颜色你也能自己选，因为 TPE 比较单调。
0: 这块有问这个啊，先说祝各位老师端午安康的啊。2018年，宝马 X5 典雅，这个棕内外，哈牌一手，大概多少钱？
3: 首先的话，你得告诉我，
0: 公里
3: 数。2018年的时候，宝马 X5 的话，首先呢，它有这个中规的，也有平行进口的，另外也有2.0T 和3.0T 的。但是你说这个典雅版的话，应该是个2.0T。如果天津港过来2.0T，2018年的，再说呢，公里数别太巨大的话，正常公里数，全车原版有个2-3家补漆，中外中内，现在个人认为市场中的价格应该在16-17万吧。
0: 纯电车极客001跟腾势的 Z9GT 得选哪个？
4: 我替你说，
2: 你俩谁先来？
5: 行，
4: 那个啥吧，要我选，我先说结论啊。如果是我选极客001啊，这个有几点，并不是这个 Z9GT 不能选，看你要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的话，你要说极致的性能啊，性能的话，你选到四驱版本 Z9GT 的话，它是3电机四驱。啊，然后极客001呢是双电机四驱，从纯数面来说呢，肯定是 Z9GT 要更强一点。当然驾驶感觉呢，我觉得这个001你可以开一开，我觉得够用啊。但是这个要比的话呢，你不管怎么说，人三电机是吧，多一个电机肯定是 Z9GT 要胜啊。另外的话呢，从电池来说，你毕竟是一个高纬度地区啊，极客的话呢，除了最低配啊，高配001呢都是3元锂电池啊，20万你能买到3元锂了。啊，那比亚迪呢，当家的就是磷酸铁锂，它可能100万车它都用磷酸铁锂，对吧？所以说这一点来说呢，在北方使用001的电池啊，在冬天使用续航要更好一点啊。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从底盘啊，001的话，这个车它造出来 它就是为了喜欢驾驶啊，这种底盘喜欢操控人而生的。当然自由 GT 呢也不差，这点的话你两个车你去试驾一下，我觉得能打成一个平手啊。如果说你要再说点锦上添花的东西，现在大家都说电车必须说智驾，对吧？如果说到 Z9GT 的智驾啊，它的这个智驾芯片啊用的还是这个 Orin X 的上一代的芯片，对吧？
0: 嗯，
4: 这个并不是雷神索尔芯片，而001呢现在全系雷神索尔芯片啊，这个芯片是从去年刚出的啊，从算力来说应该是不是一个的时代的产品了啊，差一代。当然不是说 Orin X 差，就是说索尔肯定是现在的这个最好的当家的芯片啊，所以说从智驾未来可拓展性肯定是001也更好啊。你可能未来出这个 L3 智驾了，是吧？这个更加全面的辅助驾或者全这个全自动驾驶啊，可能001的表现会略好一点，并且它现在是我们吉利的千里豪华 H7 级的辅助驾驶，也是基本上最高级了啊，支持 D2D 点对点啊，支持这个端到端的这个自动驾驶啊，所以说我觉得综合来说我肯定是要选这个001。另外的话就是还得看你，因为两个车都是极具个性的这种溜背式的啊这个电车，对吧？你要是买的话，首先外观颜值，
0: 外观非常重要。
4: 哎，所以说这个的话，两个车我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伯仲之间。我觉得001略胜，但是呢，如果说你就喜欢自由 GT， 我就看不上001，那我觉得自由 GT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那小张子，你觉得这俩车从外观来说，咱只说外观，你更喜欢哪个？
0: 这不能问，这就不能问小张总。
4: 对，我喜欢001啊，这东西见仁见智啊。但是也有人喜欢 Z9GT 啊。
3: 我就喜欢那个 Z9GT。
0: 你肯定喜欢 Z9。
3: 我觉得它设计的
0: 啊，
3: 更像一个新能源车，
0: 像跑。
3: 不是，
0: 像
3: 跑的味道是有。
0: 对。
3: 但是呢，它在跑车当中，它你瞅着它，你一看这车你就知道
0: B 是新能源，哎，
3: 带牌你就知道它 B 是个新能源车。
0: 对，
3: 这块挺吸引人
0: 的。然后这个001的它的那个外观吧，怎么说呢？
3: 也很时尚，
0: 也很时尚，但是呢，就是没有，因为 Z9 要更扁，啊，001呢看着呢就更加的，
3: 这俩车方向差不多，但是说如果说从外观选的话啊，我个人觉得这个 Z9 GT 设计的挺到位的。
0: 就这么说吧，小张总刚才都已经说这俩车打一个平手了，
5: 非常透彻了。
0: 所以，尤其是在选一个纯电的车的角度来看。就这俩车你必须去试驾，而且你必须看到实车，你基本上在见到它在摸到它的那一下你基本心里会有答案了。
4: 对，我觉得这俩车吧都是卖的还不错，但是都
0: 哎，这俩我刚才就想问，这俩车哪个卖的就是卖的
4: 001更好，001肯定
0: 是更
4: 好
0: 点。
4: 对，但自主题也有人买啊，那也不少。我觉得还是主要是从外观选，因为你看像我就是那句话，就是半拉眼睛看不上自主题什么玩意儿，001太好看了。
0: 那菊哥说吧，
5: 我就说就是，那你买零科不是极客啊？可以加我啊，这嘴都有点瓢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车呢，实际上我没开过，但是我这两天准备确实要去店里去看一看。极客的全新车型呢，现在目前来说确实卖的销售还不错。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3: 但是这俩车在这个价位里头。
0: 都是数一数二了，
3: 而且销量很一般
0: 啊。
2: 常来讲，
0: 但是，
3: 为啥呢？电车的话，就这个价位，大家你也发现一下，
0: 太多了
3: 除外啊，
0: 太多了。
3: 基本上主流的卖的全是 SUV， 全是 SUV， 你就看吧。
2: 其实往天小张总点评完之后呢，东哥都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今天是站在对立面了。但东哥，我得投你一票。这两款车要我买，我肯定选择
0: G 九，
2: 是 Z 九 GT。
3: 那小张总，
4: 为啥呀？
2: 好看呐。
4: 那对呀，我说没错呀，我说这东西就
2: 是
4: 根据。那你极客
2: 001，你发发它的大灯像肿眼泡似的。这是七二最大的分水岭是腾势运用了全系的一个云辇系统，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四轮转向。
4: 啊，是
2: 这个极客001低配的是没有的。
4: 那是啥玩意儿？你开过吗？
2: 你看又问我开没开过，我见过的都比你开过的多。
4: 我就问你开没开，我也见过呀。谁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啊，我也见过呀。
2: 不是咱
4: 你开过吗？
2: 理想出没出这种列装版的纯电车？
4: 哎呀，你说的那个云辇实际操控起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能比极客001好？
2: 这个话题
4: 因为极客001就是以底盘著称的一个车。
3: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这节目像不像是不是咱得热闹？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啊。
3: 以后比方说
0: 嗯，
2: 小张总给我手机说
3: 那谁吧，
1: 那个肖总脾气好，
0: 肖啊，
1: 比方说肖总就说他这个车好，
0: 哎，
1: 这时候咱必须得站出来一个人挑出他的毛病。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就谁都是，
0: 我就是这么想，
1: 对吧？比方说亚楠说他的车好，那必须就得站出来说他车不好的地方。
0: 对，你就硬说，你也得说他这车
1: 不
0: 好停，对吧？
1: 咱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对不对？以事实为依据，你得说的有道理，咱不能说的没道理。你说出来这个东西，让内行一听，
6: 公说公有理，婆
0: 说
6: 婆
0: 有
6: 理。那有个第三个选择，阿维塔的零六 T，
0: 哎，你看，
6: 你可以看看，27-8万可以，27-8万都可以买到三电机的了啊，这个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城乡路302号，你去试驾一下。
0: 哎，你真别说，阿维塔跟刚才那俩车还真是精品。
1: 对，
7: 不用犟这事儿了。
4: 对，我也好奇，为啥你说高哥在这跟我犟头疼是一票，自己还开极客？你说这个人，
0: 七叉
2: 不是我那个极客，我那是 SUV， 你这属于列装纯电，他俩
4: 那你咋不买个腾势 SUV 呢？
2: 他我那俩腾势没出呢，
4: 腾那时候有啊？
2: 没有，
4: 咋没有呢？
2: 没有，
4: 一直都有啊？
2: 没有，他是出的腾势
4: N8L 不都是吗？
2: 是
4: 一直都有啊？
2: 是那个
4: 自己不买，自己买极客，然后不买极客
0: 啊？
1: 看看 i6， 你说这不是不是也是差不多都那玩意儿啊？
0: 这也干这么严，但是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1: 不是，刚才不是他说完之后咱怼他，
0: 嗯，
1: 亚楠脾气还行，怼不急眼。
7: 我评价什么 ？i6 就是最好的。就是有自信嘛，就是你就是做销售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对你的产品，
2: 我打断一下，
7: 你说啥？
2: 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咱低调点，虽然产品力强，咱得低调点。
0: 哎，亚楠，温馨提示你，昨天你没来，哎，
7: 我来了，
0: 不对呀，昨天是哎是谁给了啊？那不是昨天，是前天，菊哥给了高哥一个杵子还是一个肘？
7: 没讹他呀？
0: 啊。
6: 前几天，
0: 是前天，
2: 那叫友好的表现。
7: 那我也给你一个友好的表现呗。
0: 啊、对，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那天高哥就是左边瘦了一下，现在就右边差一下子啊。
1: 对，那个最出名的这个叫牡丹江大拐
0: 啊，
1: 拐
0: 大拐拐一下子。
4: 高哥下节目我也给你友好友好。
0: 哎，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6: 啊，
0: 回到刚才那问题，刚才哥们问那个001跟这个 Z9， 就是纯电，尤其是这个车。这俩车要对比，真的是外观这一块，咱们就这么说吧，眼缘
4: 外观没法说。你像
0: 对，所以就得看你主观。
4: 选这个的理由就是我觉得好看，
0: 哎，
4: 嗯、
0: 就得看
4: 你
0: 主
4: 观。
0: 主观
4: 的
0: 你看看你跟你看看你跟这俩车哪个有眼缘就得了。哎，菊哥刷微信没呢？
7: 嗯，
0: 刷微信没呢？加你几个？
7: 啊，
0: 说完了。
1: 但是呢，小张总刚才已经说得很透彻了。其实俩车真是伯仲之间，
0: 伯仲之间。
1: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喜欢哪个，
0: 没错。
1: 你买完之后不能看它堵着晃，对吧？
0: 嗯哼，其他广告。
8: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来，回来继续说车啊。慧才在这个公众号上问各位老师好，违停2.5分被罚款了，正常不是5分钟吗？
4: 那你倒霉呗。
1: 我是这种情况啊。首先一点的话，如果这条街它禁止停车，你没有说有人说你必须停到5分钟以上，尤其现在呢很多的都是电子拍啊，摄像头拍的，你停到那儿它就拍你。所以的话也不要说我车上有人我就停了1分钟我就下了个人，这个从法律上来说这都不成立的，对吧？所以的话呢，如果拍上你，那你就处理。但是现在的违停多人性化呀，应该是6个月吧，免一次嘛，是吧？免处罚，免那个罚金，免扣分儿、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挺合理。
0: 东北话讲话。

0: 你再补充一下，咱这位朋友，这个姓姓开头的这位朋友，
1: 一零也有插电混合，也有纯电的。
2: 他71701。
0: 701。
1: 对，701应该说纯电的后续的。还有816的，续航不一样。
0: 这车有纯电的？
1: 有纯电的。
0: 但是这么来看，咱们好像也没法评价了。
1: 这车优惠14000。
3: 啊，对，那就是他26款改完之后，把 Z10也改成叫10了。
1: 不是，你那软件是不是过期了？更新一下。
3: 就是刚改的，去年的话这个纯电的叫 Z10 啊，今年新改了之后10EMP 和纯电全都叫10。
0: 谁比较了解这个车，能评价一下？
4: 不知道，他这个他是纯电的，续航800多公里啊。
5: 710吧，
0: 701。
4: 刚才高哥说不还有个800多的吗？
1: 对，他纯电续航分2款，一个701的，还有个816的。
0: 我刚才想说，因为他说701后面就带了入门俩字儿，我说这入门挺高啊，这入门可真挺高。
4: 明年的话不得干到
0: 不得干
4: 900公里，
0: 四位数
4: 续航800，
0: 四位数指日可待。现在有没有四位数的续电？
3: 有
0: 有
3: 啊，像那个10多万就有。
0: 那它实际上能达到吗？
3: 那肯定达不到啊。
0: 对呀、
3: 啊，
0: 它肯定达
3: 不
0: 到、
3: 啊。只不过是 CLTC 的标准呢。
0: 它这个标啊，
3: 那你就这个701它也达不到啊，能跑到500多呗。
4: 如果说纯电的续航1000多公里的车有。但是呢，不是我那个价格，不是我们寻常百姓能接受的，
0: 起码不是20-30万，
2: 嗯，
0: 对吧？
4: 一开头，
0: 对吧？保守点，起码不是10多万啊，起码不是10多万。2018年6月份的车，哈弗 H 六运动版跑了65000公里、
4: 嗯，
0: 自动挡带天窗，原版原漆。
4: 哎呀，这车如果全车原版原漆的情况下，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卖到30000大多。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啊，想评估价格，你真的没有必要东奔西走。红腾呢做二手车做了这么多年，对于家庭经济型轿车，我们价格掌握的非常精准啊。或者你想置换了啥的，拿到厂家的全额补贴，二手车价格收车价格还得高点的话，你都可以去1矿街1号红腾二手车，或者拨打4-8-1357，有专人接听。再就是呢，假期3天，我们是早8晚6正常上班。
0: 这位朋友他说他这个123上显示有一个违停，而且显示有违法，点进去没记录，还有这种情况？
4: 对啊，最近呢确实呢应该是啊，这是我猜测的，可能是不太靠谱。那么呢，这个我们这个交警系统啊，就是交警的整个车辆这个包括驾驶证的系统呢在升级，在升级的话确实有一些违章你能看到，但是你看不到它的详细的内容
0: 啊
4: 这个的话可以稍微等等，不着急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如果你着急去处理的话，你可以去中山路市民大厦，这都可以。
0: 4L 现在最低配有置换的话能多少钱落地？两位谁先说？
5: 说吧。
1: 这款车如果是有置换的话，如果你要说是能拿满了，置换补贴是13000，13000，他问落地的价格是吗？
0: 嗯哼，
1: 落地的价格裸车应该195000，
0: 最低配啊，
1: 最低配的195000、
0: 啊、
1: 加上
0: 置换
1: 税加上保险，
0: 嗯，
1: 22左右吧。我说的是哈尔滨的价格。
4: 你说的13000的补贴是厂补还是省补？
1: 省补
4: 啊，省
1: 厂家补贴，这车少吧，2000-3000块钱。
4: 奥迪系列的话它有长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少，它跟别的不太一样。首先一点呢，如果你是他品置换的话，在它1年12个月当中可能有10个月它他品不给补贴，如果是同品的话，在给补贴的月份的时候呢给的也非常少，就这么情况。其实我更想说的，到了今天你这个预算没有必要去看奥迪 A4了，因为呢也算是一个上市挺长时间的一款车型了，
0: 不太值了这价。
4: 你或者看看别的，对吧？
0: 不太值了、
1: 喜欢这个奥迪品牌，你看看奥迪 A5， 预算追加点，毕竟车型新嘛。
4: 这个确实推的挺到位。
0: 现在上汽 A5 多少钱了落地啊？
1: 上汽奥迪 A5 主卖的车型落地得31万多呢。
0: 哎呀，那没少添呢。
1: 再不你看看雷克萨斯 ES200 也行，落地价格应该是在23左右，
0: 但是确实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A4L 不太香，
1: 嗯，
0: 不太香，性价比不高，22万，
4: 或者说非常低，
0: 非常低。
4: 汽车这个东西，不管是油车或者电车，都是怕过气，或者进入一个汽车产品的尾端的时候。现在你买完之后 A4L 咱假设它明年真换代了，
0: 嗯，
4: 你说你开个老油车对吧？
0: 对呀，
4: 尤其奥迪 A6 你看看现在这次换代，它的这个支架了这一块和你

0: 那个原先的
1: 脱胎换骨了。
0: 对，所以我们真建议看看别的车。
1: 而且现在这个 A4 啊 A6 都已经现在越来越不算面子了， A4 更没有面子了。所以要奔着四个圈去的话，这22万好像也不值了。
2: A4 这两年确实销售量急剧下滑啊，尤其现在是三系啊低配的，我觉得你要是个人开年轻一点的买个三系的话，虽然说价格稍高一点，但是操控感啊我觉得是更强一点的。
1: 东哥，我猜你要给他推一个平台替换，你是不是给他推 CC？
0: 如果这个价位现在买油车的话，我特别喜欢 CC，
1: 是不是？
0: 包括宝马三系啊，我就说从开着，从开着上的话呢 ，CC 呢，应该第一批最早2009年或者是2010年上市的，我就特别喜欢这款车，一直到现在，我个人觉得作为市区代步来说，真的不错。
1: 而且尤其作为年轻人，
0: 没有，但是现在卖的不好，
1: 也卖的不好，
0: 非常不好。
1: 什么原因呢？就不好，
0: 上面有A4儿，人说人那个钱的话，人能卖A4儿了。
1: 高哥，现在 CC 的价格也是大概这样。
3: 车是一款好车，在市场销量，小张总你查查，这个月上牌量上几个？应该都不到两位数，我估计。
4: 啥车
1: ？CC， 大众的 CC。现在落地多少钱呢？在你那是吧？有没有价？
5: 现在落地的话，
3: 行情价格得25、20、
5: 24、
3: 25吧。
5: CC。
3: 对呀。
0: 达不到，那 CC 怎么能得24、25？
1: 它不敢比 A 四贵那么多吧？
3: 刚才我看了一下，如果是一汽奥迪的 A 五呢？2.0T 的运动版就入门级的，
0: 我们
3: 优惠版裸车应该是在23左右。
0: 大众七系，
3: 我知道。我说你要买奥迪 A4， 你就不如看 A5 的低配了。
0: 这个没毛病，
3: 这
0: 个说的一点。
3: 但 CC 那车外观流线型确实很漂亮，空间也够大，但是挂个大众标跟这奥迪四个圈相比，好像是。
1: 品牌价值上差一些，这个肯定，这个、肯定是得考虑。
4: 高哥，这个车五月份销量哈尔滨3台，
1: 哎呀，
4: 上牌量全国678台，
1: 哎呀。
0: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的好车不一定卖的真的就是要数量好。
1: 对，
0: 西西的列装版瞅着多帅啊，没有用，仨。但是我估计大众这款车现在已经就这个销量处于停产的状态。
1: 我估计是了。我刚才我还想问换代的事儿呢，那我估计能有这说的吗？
0: 换代肯定是换，但是哪年换就不
1: 就不一定了。处理，比如这个比处理清单确实空了一个多月了，这个收到信息是闯红灯，这个必须得去交通队处理吗？
0: 如果确定是闯红灯的话呢，不是啊，你现在1213上没有显示的话，证明这个系统有问题。系统有问题的话，那么你这条违章没有显示详细的信息，那你必须得去窗口人工处理，
1: 得看明白了。因为他是信息，对，抽到他收到这个信息了，但是1213上他还看不着，就看不见。22款的23年落户，然后呢超长续航双电机摄像版阿维塔11，现在一堆一块说个价，天热想凉快凉快。
0: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因
0: 为阿维塔的电车的话，我一台都没有碰到，不包括理想了、问界了，咱就说这些主流的啊，电车我们经常都碰到，包括腾势的，也包括比亚迪的，但是呢，阿维塔呢确实没有碰到过这个。如果这是你个车你想卖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完了之后呢，把信息给我发全了，我帮你研究研究。
1: 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说第一次看直播，高经理太帅了。
3: 谢谢你，
1: 男生啊。
3: 主要是有两位美女给衬托的。
1: 哎，对，大家都说你今天享福啊，
3: 心态好，幸福就来了。
1: 说买这个 A4L 是不是不如 ES200 合适 ？ES200 现在多少钱呢？
3: 优惠完之后裸车应该是在23左右吧。原装进口的是一款经典的车型，但可能动力不如 2.0T 的好吧，看你的需求吧。如果要进口车的品质，功能配置丰富一些， ES200 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主要是面儿，我觉得它好像比 A4 还要好看点面儿，
2: 动力性就差了很多。但是如果你追求稍微追求点动力性，它这个就2.0自然吸气的，那你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啊。像我是开是没有任何问题，我本身就

0: 不愿意激烈，
1: 你就喜欢慢车。嗯，
0: 哦，不是喜欢慢车，我只是说我能接受。
1: 对对对，
0: 哦，我
1: 不是，你这
0: 我能开出来的话，因为我开本身也是2.3的，2.3T 的动力性的话来的也很快，但是来讲的话，我只能说我能接受，啊，看你适用人群，这个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哦，就是这样。
1: 违法处理能最晚到什么时候办理？
2: 最晚到你检车的时候。
1: 啊，
2: 你违章不处理，你检不了车。但是你不能处理完了之后不交钱啊！不交钱的话，这个是会有滞纳金，会翻倍的。
1: 啊，还有翻倍的时候呢？
3: 对，有滞纳金。
1: 啊，
2: 不交款不它不翻倍吗？现在比较这个温暖服务了，这个是翻一倍，最多翻一倍。
1: 啊，
2: 以前最早的时候，这个是没有上限的。
1: 哎呦呵，
2: 对，
1: 那按啥叠啊？按啥叠？按天数？
2: 按天数啊？
1: 叠加
2: 。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的。
1: 这，
2: 嗯，
1: 和谐社会
2: 呀。ES 200就说个这样
1: 啊，不是这车
2: 就说成这样了。各位老师们，
1: 你看我就感觉你有话说，你不张嘴啊？
3: 人家东哥是雷克萨斯的车主，刘嫂不开这车吗？
2: 我想说的是呢，那个 ES 200的话，它在中国市场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
1: 嗯，
2: 它的优点一定有很多。但是呢，动力就是咱就说是2.0的话，它这个动力呢，属实是一般，但是它会有特别多的优点。比方说，我套用别人的一句话吧，
1: 嗯，
2: 那么说在汽车行业这个价位的话，那它的装配质量可以说往大点说，达到了艺术品的这种的程序，
1: 这么好？
2: 对，装配质量非常好。那么这台车它是2.0的发动机，如果你正常保养，你可能跑30万公里，这个车不用任何的维修。
1: 这么抗造啊？
2: 是的，就这个2.0，
1: 那太省心了。
2: 所以呢，加上它的这个，它车设计的话，那么有一个部分人群，
1: 嗯，
2: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适合这款车，这都是它的优势。但是它最大的缺点，确实就是这2.0的发动机呢，动力性一般。再就是说，如果你的预算这个够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看看混动车型。预算上，你混动车型上来了，动力也上来了，那这款车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开着它，除了觉得乏味以外，其他没有任何的不满啊。
1: ES 200，
3: 东哥，我再补充两句啊，这个车售后呢是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
2: 据我听说的话，雷克萨斯的车的话，这个质保期啊，就是说这个售后免费保养的话，应该是8年15万公里。这其中包括这个售后呢，那么一般来说售后呢的话是不负责刹车片，然后呢，但是呢，雷克萨斯它的刹车片的更换，那么也是提供是免费的。
3: 入门级的车型呢，配置很丰富，带电动方向盘，前排的加热。
2: 你说的是 ES 200吗？
3: 对呀。
2: 那么你说的是最新款，那么在上一代的时候，它的最低配的话，它第一没有通风，第二的话没有电动方向盘，它的方向盘是手动调节。
3: 哥，人现在买，我是买上一代买不到了。
2: 不是，
3: 而且
2: 我们这一代一代要说清楚
3: 啊，专业专业、
2: 哎。对，
3: 最近我卖了几台这个车，
2: 啊
3: 嗯、我一了解这车挺物超所值啊。
2: 物超所值只是一个方面，那么的话，首先你得看客户你的接受能力。
1: 嗯，
2: 他这个所能，就是说雷克萨斯 ES 两百的这个现在所能提供的这些配置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说什么物超所值，你可以看看凯美瑞，同一家公司，除了品牌不同以外，那么的话，那个雷克萨斯提供的你这些技术在凯美瑞上都能提供，而且价格呢不是差的3万、2万、4万。
1: 但东哥确实要买雷克萨斯的，他基本不会看凯美瑞。
2: 这就是
3: 以前买雷克萨斯的可能说消费群体不一样。
1: 对，
2: 在2008年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所有的汽车呢都没有厂家的置换补贴，
1: 嗯、
2: 但是奥迪提出了，就是说呢有置换补贴。那时候的奥迪卖的非常的火，
1: 嗯，
2: 就是可能你不给销售顾问。
1: 你都提不到车，
2: 表示表示的话，你提不到车，
1: 嗯、
2: 不然找不到人的话，
1: 嗯、
2: 然后他就有这置换补贴。那时候我就做这个车辆置换补贴，我问他们的一个算是管理层是吧、
1: 嗯？
2: 我说为什么车卖的这么火，还要给
1: 有补贴，
2: 白给这个钱呢？因为不给你，你都我都卖不够卖。
1: 嗯，
2: 他说为了培养我们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
1: 哎呀，
2: 所以就是说各个，那你如果你喜欢雷克萨斯的话，那你可以买，但是呢，我们只是告诉你这车的利弊啊。
1: 今年退休打算买台车出去转转，要求经济耐用 RV4 混动精英，比亚迪宋 Ultra DMI 305公里版本，给个建议。
0: 在这个年龄我觉得就是耐用度啊，你这个选择荣放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家庭来讲的话，这个可以长途驾驶，也可以长时间开这台车，因为日系里头这个比较有代表性。但是呢，为什么我接这个话啊，咱们有一台车 C-X5也是2.7米的轴距，轴距比它多那么一点点，但是2.0自然吸气。跟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6AT 的变速箱，这款车啊对于咱们家庭用车更加友好，一是说它的耐用度，二是的话它省油程度都非常优秀啊。你不妨的话真的看一下 C-X5， 尤其是咱们低配车型还更便宜。我不知道原先你这个有车应该是有车的话呢，咱们做一个置换场补还有，现在咱们这个价格是低于100,000了，那你不妨看一下这款车。我觉得目前在油车里头来讲，自然吸气马自达是可圈可点的啊，您都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至少您去做一下试驾。
1: 奔驰 GLC 260最低配啥价格，值不值得买？
3: 这个值不值这个问题真是不好回答，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你就告诉他价格吧，先最低配
3: 价格是贷款买全款买呀，有没有置换呢？因为奔驰的金融贷款政策利息非常的低
1: 啊，
3: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有没有置换？奔驰的置换补贴呢给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多。如果你要单纯问个价格吧，
2: 不是，奔驰 GLC 有置换补贴了，长补
3: 这长补加省补吗？
4: 不，咱不说补贴，它是哪款 GLC 哪款？
5: 260。
4: 它分经典、动感和豪华呀。
5: 你一样给报一个。
4: 那首先是这样的，如果是经典的话，指导价格是351,800，现在是全系优惠45,000。如果是 GLC 260四驱的动感，那指导价格是376,800，现在优惠55,000。如果是260的豪华，指导价格是就是40了，399,800，优惠60,000。那如果贷款的额度至少是70%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再有5,000块钱的优惠啊，而且赠送比如说玻璃膜、脚垫、备箱垫啊。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亚楠以前是卖奔驰的，现在有不少朋友已经做到店总了
1: 啊。
4: 然后额外的照顾一下，亚楠的电话是185-4553-3918。另外你这个价格的话，不妨看看我们新上市的 L8 的 Levis 和 Ultra 啊，全身智能的大五。
1: 那你还介不介绍给朋友
4: 啊？是这样的，介绍朋友来。如果要是觉得都
1: 看看，
4: 都
1: 看
4: 看吧。对，因为说实话，现在已经是新能源的一个时代了，
1: 是是是，
4: 对吧？那像我们现在全新的 L8。23号就是上市了，然后它主打的是后排4座的零动力座椅，后排的话它的坐垫比迈巴赫还要这个长了20毫米，仰角的话比迈巴赫多了12毫米。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选一个这个价位的 SUV， 你也看看理想的这个 L8 的 Ultra 和 Levis。 那 Levis 的话它标配了像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挂，然后后轮转向以及全线控底盘，那它这个更适合你对这个极致操控的一个客户啊，当然预算可能会高一些。那如果说你就是家用啊，市区通勤，就是想保证这个舒适度，那么我也有第三代的双枪双阀的空气悬挂，那目前的话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23号出价格，现在就能试驾啊，今天是第一天试驾，已经在门店排了将近20组试驾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哪怕你不买理想，我亚楠也愿意为你去找找朋友，看看能额外照顾一下。
1: 搭桥牵线。
4: 对，因为是经销商，多好商量，跟直营模式不太一样啊。185-4553-3918。
2: 不管你是买奔驰的 GLC 还是买奔驰的 E 的话啊，记住不能买最低配，一定他从的动感开始选啊。
4: 对。但最高配也不太建议，
1: 因为不太，子宇富这个问题先给他说了啊，他说闲时想跑跑网约车，用纯电的还是油电混比较好，能否推荐两款？补充问题，补充问题说可能随时不干网约车，车辆可能成为第二辆家用，公里数就会少很多，那我建议你先租一个。
6: 要家里有车的话，就是想买个车没事跑一跑啊，跟家里那车比较费油， 你不就买个便宜电的吗？纯电的。你像什么领跑啊，包括五菱的缤果啊，啥这些车。

0: 如果能满足网约车的标准都行，
1: 满足
0: 便
1: 不
0: 宜
1: 了。
0: 纯电的如果说你要买插混的，其
2: 你满
0: 实
2: 足不了，别人有满足的。
1: 我说宾果满足不了，
2: 人
1: 你
2: 家
1: 那幺零能满足
2: 人
1: 吗？
2: 人家说的是领跑和
0: 人家不是
2: 五
0: 干
2: 菱，
0: 双证
2: 没
0: 的，
2: 说车
0: 人家
2: 型。
0: 干单证
2: 嗯，
0: 的。当
2: 不一
0: 然了，我
2: 定
0: 不
2: 要。
0: 建议你买这个网约
2: 为
0: 车
2: 什么？
0: 干单证啊。你要是买个二手的也行，便宜。如果说就是买车，有可能后面这个单证的单会越来越难啊。这个
1: 嗯哼。
0: 市场，现在的情况，网约车市场还是说这个单证车比较多，双证车比较少啊。所以说，一直也是没有下一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单证完
1: 哎，
0: 全
1: 对，感
0: 掐
1: 觉
0: 死。
1: 停滞了，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嘛。如果说
1: 僵着了。
0: 一旦是说这个
1: 哎
0: 你
1: 呀，
0: 想干这行啊，就是以后长期干，就等一等啊。然后呢，可能有进一步的指标啊，或什么情况，咱们再去买啊。现在你要买的话，我建议你不行上我这租一个双证的啊，或者说你就家里有个省油的干一干，要不然买个二手纯电的，是吧？价格还便宜，这种低价位的。啊，然后呢，干一干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天插混的也肯定是比纯电的账要差不少，还是纯电最省。
1: 对，然后尤其如果说你是特别想干一下，然后也想看一下子能不能干动的，你可以先去租一
0: 可
1: 个。
0: 以，对，你可以
1: 对对
0: 短
1: 对，
0: 租一个，
1: 我个人建议就是先
0: 对，你
1: 租
0: 可
1: 一
0: 以短租一个，要不然你就是，我觉得你不行买个二手纯电的，便宜几万块钱的，家里留着开也没啥事儿，一手车主已经把这个残值都已经赔出去了。
1: 对，
0: 啊，
1: 这
0: 这
1: 思
0: 种
1: 路其
0: 倒
1: 实
0: 是
1: 也
0: 还可
1: 对。
0: 以啊，别买新的，我觉得尽量。
1: 家里有没有充电桩？有充电桩，整个二手的那啥纯电也
3: 其
1: 行。
3: 实我建议更建议他租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刚这个刚干这个行业，那如果你再是个单证的，你对这个行业的很多的规矩不熟，那你不如说租俩月、租仨月双证的，你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可能是交了点租金，但是呢，对这个行业也就更加熟悉了，能不能挣钱，有什么规矩，对吧？
0: 对，我们是可以短租。啊，你可以直接来找我租一个双证的车，然后毕竟长站单什么会好一点，然后不会说是这个现在网约车这么难都不挣钱啊，相对能好一点吧。啊，你可以加我微信18045078887。
1: 让给说说雷克萨斯 G 叉四六零，
2: 今天都有钱人了。
4: G 叉四六零
1: 好
4: 这
1: 啊，今
4: 款
1: 天。
4: 车，我觉得就是非常经典的，现在也是市场上你能买到，这 V8 的发动机自然吸气里头也是最便宜的一款车。
1: 说钱儿，说钱
4: 哦
1: 儿吧，落地多少钱吧
4: ，G 叉四六零吗？
1: G 叉四六零，
4: 对啊，
3: 不是，咱说新车，说二手车呢？说二手
1: 新
3: 车
1: 的
3: 应该是
4: 新的的
1: 新
4: 话，
1: 的。
4: 白色的是91万到92万左右啊，
1: 哦，
4: 特殊颜色89，
3: 天津港这边
4: 低，
3: 的叫。
4: 对，低配的，大致上是这个，但是也有高配的，那就选择性就比较多了，一车一价了。但是来讲，我就觉得啊，就是买这一款车，不大不小啊，能上山，能下河，能城市内开，而且的话，通过性也非常棒的一款车。买一个 V8 自然吸气的，我觉得目前刚才都说了，就是最便宜的一款车，真的值得考虑。包括它底盘的软硬调节呀，这些都有。我觉得目前考虑买这个车的，肯定是钟爱这个车啊，也是对老的这自然吸气的一个不舍，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买，但是现在确实是销量很小。
3: 首先一点啊，咱这个听友，如果你买这个车的话，我们现在绝对作为本人来说，向你敬礼啊！因为呢，现在的话，电车比较当道，那么这么大排量一个油车，而且呢，
1: 不好卖。
3: 这个除了它，其他的就没有了。因为4.6的排量自然吸气的话，现在已经尤其在丰田系列也是很少的啊。东西是个好东西，就跟昨天咱俩在院里看那个车
1: 好玩意儿，
3: 似的，哎，是个好东西。但是说这个东西需要实力啊，真的很需要实力，而且能接受。按以前的话说，买个大霸道，但是呢，它绝对不是霸道啊。但是就说这意思，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你要说想留着开，也不在乎它保值率，我也不在乎车船税，我也不在乎油耗。那么这个东西买完了之后也是值得留着的。目前在二车市场的话，包括兰德四千、8到4千这些六缸机的话，二手行情特别不好。那么能稳定住价格的，就是丰田的46和57。啊，也包括雷克萨斯的。目前的行情相对来说，能卖的比较理想的也就这两款车了。
1: 说想买这个沃尔沃 XC60 这台车怎么样？
4: 哎呀，
1: 从两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车就不用说优点了，

0: 过的安全呢，这车型的这个经典呢，保值率咋样？这车现在
1: 保值率非常一般，因为新车优惠幅度比较大，
0: 太大了。
1: 但是汽车现在优惠到这个幅度，如果我们再谈什么这个性价比，好像是有点对不起，
0: 有点过分了，对不起这个品牌了，
1: 对不起叉七六零了、
0: 啊。
1: 现在都啥价格？
0: 哎，关键是啥呀？沃尔沃就是一定得谈那个，就是它后期维修成本。
1: 那是肯定的，
0: 他买车价格下来了，维修成本是不是还那样？
1: 但是如果你就准备说我开五年开十万公里这车我就卖了、开个五六年无所谓，因为现在沃尔沃的话质量也非常可靠，也不会说跑几万公里就出现大的问题，可以、没有问题，还有厂家的质保呢跟着呢，是吧？
0: 就你相中这台车了，那这台车就绝对是能干，这就是能整。但是
2: 价格也是历史上优惠幅度最大的
0: 最
2: 低
0: 了，
2: 最
0: 低
2: 了，
0: 现在买就是价格就非常便宜了，但是你就是要考虑你后期的这个使用成本呀、包括如果你用的年头短的话它的保值率的问题。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开个五六年如果喜欢就是说啊，开个五六年再卖多赔点也值得。
3: 现在已经极其恐怖了，
1: 多少钱现在优惠
0: 多少钱？现在多少钱？
3: 低配的39.69万，
1: 别说指导价，
3: 20万，说落地20万裸车价格全款，
1: 39万几啊？
3: 39.68万，优惠基本上
1: 全款下来，全款下来20啊？
3: 啊，不是啊，我说
1: 裸车
3: 的价格，
1: 就是他把19万多优惠去了吧？
3: 嗯，对，
1: 是吧？
3: 对。
0: 那要是落地呢？大概是
3: 22万多一点。
0: 妈呀 ，A4L， 他俩是平价，这不扯的吗？
1: 不是，如果好像我没算错的话，是5.1或者5.2折了。
0: 啊、
1: 对对啊，哎，
0: 跟 A4L 现在价格干齐平了，
1: 再挑人的毛病，人卖到这钱儿
0: 你就不能挑了。
1: 对，
0: 那是沃尔沃X60啊，
3: 卖了个X740的价了都。
0: 这就看您自己吧，嗯。
2: 但是沃尔沃这我打断一下，但是沃尔沃X760这个营销方式跟路虎揽胜极光相比还是差，你咔就优惠24。买的人上来了、你再回调价格。
0: 哎，你看看，
2: 嗯，
0: 这多会做生意。
2: 极光的营销方式就是这样的，最低的时候整到17万，
0: 但是我立刻
2: 完了，一天一涨价，现在涨到20多了。
1: 这里有个不同的啊，极光是已经停产在清销库存，
0: 是，
1: 但是X760的话它还是一个在产的车型，它后面每天还要做，所以的话呢它做不到那样。说那我先把价格打下去，打下去之后我再拉起来，那么你后面的车怎么办？对吧？人家说是前两天你卖我17万18万，现在你卖我20万，我那我肯定不买了，是不是？这是营销的两个概念啊，这概念不同，
0: 情况也不一样。这边有问这个奔驰 LC 跟宝马X3是不是对标理想 L8？那我选理想。
4: 你太有品位了，就是目前的话。选 L8 吧， L8 的话怎么说呢，现在无论从支架方面啊，包括它的底盘啊，包括车身的具身智能方面，其实它是远超于传统的燃油车了。咱不去评论说燃油车好或者是这个咱们新能源更好，但新能源现在目前无论是车机的反应速度，城市的支架，高速的支架，尤其我们采用的是像 L8 的 Ultra 是单颗的马赫100芯片，单颗的算力就是1200 TOPS， 那如果是R9 Levis 它有两颗马赫100芯片是2560 TOPS， 那将来对 L3 L4 自动驾驶的一个升级方面，其实已经储备了很多的硬件和软件的力量。那包括像 L8 的 Levis， 如果你更关注它的操控，它还有这个后轮转向、800伏主动悬挂和完全体的全线控底盘，所以它是领先于时代的一些产品吧。那如果你更关注于这些方向的话，你可以来 L8， 你可以看看 L8 啊。咱别说选啥不选啥，那目前的话19号开启的 L8 的试驾，我们目前试驾车有 L8 的 Ultra 和 L8 的 Levis。那23号出价格了，出完价格你再衡量一下，你感觉合不合适？那目前买到理想的话，我们有大庆的补贴，还有置换补贴的叠加，然后也比较这个在这个政策方面也比较利好，
0: 直接收杯就行了。
4: 那目前的话也是属于理想 L9 的首销权益范围之内。那如果你想把补贴拉满，然后想考虑新能源，然后恰巧想选个纯电的 i6 或者是大五座的 SUV 或者是六座的旗舰 SUV， 那你就来到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然后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因为直营的体系没有套路公开透明，但是听友到店的话额外还是有这个多重好礼，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一定会想办法的，所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个9 18

0: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刚才直播间呢有个宝宝问冰果，正好借这机会呢我给你介绍一下，直播间的人来互动呢你得热情一点。冰果呢这个车分冰果 S 还有冰果 Pro， 这两款车很多人可能不会选，价格很接近，续航呢也都差不多，有300多公里的400多公里的，像冰果 S 呢有525公里的。外观不一样，冰果 Pro 呢这个大灯呢是圆形的，看上去呢炯炯有神，外观也很漂亮。但是这个冰果 S 呢这个大灯呢是椭圆形的，视觉冲击力呢也不一样。现在冰果 S 呢厂方搞了个活动，买这车呢赠交强险，交1000元呢抵2000元的一个购车款，起步价格呢是62800，纯电续航325公里的。现在冰果 Pro 呢实车店里也有，配置呢要更丰富一些，智能泊车、540度环境影像，包括电动尾门，这个都是有的。价格呢也很亲民，56800呢就能买到续航333公里的。如果想买呢打电话3881948，或者加我的微信，微信号呢也非常的好记，就是我的手机号15244775599。
1: 大家好，那个这两天呢我们的车型新车型上市也比较多，也新车上市了一个 3C 的产品，也就是27款的 3C 已经到店了，展车试驾车全部都有，先都有啊，可以到店里面赏车试驾。那除了 3C 产品的一个更新之外呢，现在 B 系的 B01 也就是轴距达到2.735米的一个纯电的轿车啊，有这个部分的现车特价车就是库存。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纯电的8-9万块钱10万左右的一个纯电轿车，可以来领跑赏车试驾。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还是关注我们吉利的星瑞 iHave 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蓝牌混动的车型啊，非常的智能，市区2升多的油耗啊，陆续呢再倒车。如果说这两天来呢，可能马上能提到现车了啊。这个现车并不是很充足，因为前期的话，我也没想到订单呢，这个比我们预期要好很多啊。所以说大家呢，可能是都觉着，哎，我这个想买一个绿牌车，或者说是插混的啊，就想省点油，跟一跟时代潮流。但是呢，我还没有酷。啊，然后呢，这种蓝牌混动的车型呢，确实油耗低，配置还高，电气化程度高，哎，还买到了一个堪比新能源的一个省油的一个产品，并且呢，电感体验呢可能还更好一些，对吧？比这个10万以内的其他的纯电车的动力可能都要强啊。看看我们吉利的 iHave 这个技术啊，能做到市区呢2升多的一个油耗，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到店呢看看车试试驾啊。这个试驾车是有的啊，这两天也比较忙，客户比较多，很多人都在试这个2升油耗，看看自己能开出多少油啊，可以来挑战一下。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啊，昂克赛拉、C x5、C x50，现在就是这3款车在店里头，也是主销车型呢，是 C x5，因为确实是很便宜，在这个价位里头来讲的话，自然吸气配 6AT 的变速箱，耐用度也拉满，安全等级也非常高的。且全系啊，无论是咱们昂克赛拉呀啊 C x5、C x50都没有颗粒捕捉器的啊，那咱们马自达当仁不让，欢迎大家去啊先锋路的2号去感受一下，试驾一下这款车啊，诚挚欢迎您去试驾。如果真的相中这些车辆，无论是哪个车型，您都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4: 大家好啊，红桐二车工作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呢，我就回到了1矿机1号红桐二车。如果二车评估价格啊，或者想这个了解一下你旧车置换新车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来自张宇的这首歌曲《用心良苦》啊，也是经典的旋律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艳阳高照啊，也是尔滨终于算是迎来第一天的这个有这个夏天的感觉，也算是一个反差了。北京时间的14:39啊，那接下来呢也是万象家的一份用心良苦，送给所有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618的装新家的万象家的这个活动啊，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的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同时呢，29800的好礼包也是赠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就能抢占这个优惠，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那这一次呢，万象的这个48800的大包整装啊，其中这个新房的好礼呢，是包含18投影 1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啊，包括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像全屋的家电呢，也是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都是在内的。同时老房的好礼呢，是包含以下，包括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像两九优惠都是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万象装饰呢也是在这里郑重承诺哈，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而且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的品牌，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包括洁具这一块呢，用到像箭牌卫浴啊、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卫浴，像地板给的也是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等等这些，橱柜采用的更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同时公司展件2000多瓶上百款的钥匙颜色，也是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在这个过程中能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吧，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北京时间的14:41啊，继续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也祝大家假期愉快。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

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伊能静。北京时间的15: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端午安康。此刻呢，在这里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好声音。这首歌要听到，每次醒来，刘德华。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带给你的棋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哈，假期当中陪你一起聆听更多的好声音。这一首歌送给你，该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在这里特别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真正的沉浸式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在这儿特别推荐给你的就是909的海参崴双汽车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可以说它呢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我相信很多人依然会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呢有一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地方，也是很多人能够期待驻足的地方，就是托卡内夫灯塔。而在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就特别为大家安排得到，因为呢它非常有意义，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呢，它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在那儿你可以完全放空和发呆。海参崴这个城市呢，其实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它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带你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采着约有石板路，两旁呢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加悦耳，它可能和我们平时在耳边听到的那个感觉还完全不一样，因为能够和当地所有的所有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建筑、街道、人还是音乐。路边的咖啡馆里呢，就会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所以在这儿呢，你不用远赴欧洲，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如果你愿意，那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然后锁定位置。不管你是跟家里人，还剩约是让三五好友，又或者是闺蜜，又或者是知己，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行程都是非常适合的。16个人的小团品质出发，一共是4天，全程还有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6月27号，欢迎各位，一价全含2480。如果你是2026届的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就可以直接立减200元，这是你的专属福利。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海参崴或者是旅行两个字都是很 OK 的，因为刚好4天的时间不需要太久，那既能够感受异域风情，又能够让自己可以在旅行当中完全的放轻松，收获这种松弛感，回来之后可以再次出发，那就跟我们一起赴上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

0: 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Music.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尔滨植物园包括太阳岛风景区哈，正值花期，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一下更多的游客朋友，去到现场一定别采摘园内的园尾花，包括我们在进到园区之后哈，一定要选择走的是木质栈道，不去采到植物或者是去摘花，因为呢让我们共同来守护槟城的绿色初夏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你这一首歌，来自范逸臣，你爱我吗？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

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5: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

0: 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莎带给你的停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我们常常都会感慨说，人这一生呢，总要去一次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奔赴的远方，可能就是最爱的那个旅行目的地。可能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儿呢，就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的那个地方吧。西藏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当然了，也有很多人一直在感慨说，能够踏足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是需要勇气，更需要缘分的。所以我们这次特别为大家打造的7月3号和16号这个行程，已经深耕了3年之久，真正的可以帮助更多有圆梦的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块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儿，其实你拍下的哈，我觉得不单只是布达拉宫的震撼全景，它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可能封存了很久的一张明信片，终于可以得以实现。可能那个时候的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那当然了，我们的行程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一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的耳边慢慢展开。我们还会带你去到羊卓雍措，7月份的羊湖其实是一年当中最美的，因为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得只剩下风筝，当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不用做，可能真的你收获的就是那一份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而是到整个7月份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微风不燥，这个时候刚刚好，希望可以遇见你，跟我们一起出发，在整个行程当中能够真正感受到的4飞7天6880一家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全程主持人带队，添加微信直接锁定名额。无论你是一个人的旅行，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家人的温馨，那我想这个行程它都比较适合。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欢迎你。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6: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我们常常都会说选好房装好修，那么如何才能够找到靠谱专业的装饰公司帮自己来完成理想家呢？那所以在这里特别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哈，就是万象装饰在618特别带来的是618装新家活动，大包整装呢只需要48800，让你可以体验到的是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当然了，同时也赠送了29800的好礼包，这个呢只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各位现在呢第一时间先拨打电话把位置占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是专业新房和老房翻新都没有问题，所以不管你是新房装修还是二手房翻新哈，在这里同样都会获得专属的福利29800的赠送。那么你像新房哈，好礼包包含的是什么呢？比方说这个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啊都是 OK 的，还有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包括热水器、小米的 1.5P 空调。如果是老房，大家都知道哈，特别难弄的就是全屋拆除和垃圾清运了，所以这两项全部给你包含在好礼包里边。而且呢，全屋70的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然后先把这个位置占上。另外我们说到这个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哈，让你的房子可以焕然一新。它郑重承诺的是什么呢？就是全程零增项一口价，而且呢48800所用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比方说马可波罗陶瓷啊，还有冠珠陶瓷、蒙娜丽莎，包括了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还有百科陶瓷等等。你像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木门，这些全部都是可以选择的。你像这个大家熟悉的哈，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云露达、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的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跟颜色供你选择，随心挑选，免费设计，免费建立，让装修的业主们可以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隐蔽工程呢做到了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所以现在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你也可以关注到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实景案例，随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你像马上要进户的或者是已将进户的小区业主们，昆仑富啊、钻石湾、万象新境啊，包括昆仑时代都可以到店，还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传雄带给你的《花香》。北京时间的17:19，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哈，问候各位。此刻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好声音的同时，也欢迎你跟我们共同来感受到节日的氛围。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0: 我又能不能。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郭靖哈，带给你的在树上唱歌。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有关于装修的活动。如果说选好房了想要装修，或者是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的朋友，提高舒适度和品质的，接下来的时间仔细聆听618装新家活动。万象装饰打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您体验到的呢是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还特别赠送29800的好礼包。那有装修的你，无论是新房还是说二手房，现在第一件事情是拨通电话，然后锁定位置就可以了，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可以说是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获得的是专属福利29800。那赶紧拨打电话哈，新房好礼包包括的是18投影、ENF 级别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呀，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自由选择。另外呢，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包括老房好礼，包括什么呢？其实，二手房进行翻新的时候，我觉得最难的第一步就是把原有的全部拆除，然后还要把这所有的垃圾全部都清走，运到指定的地方。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那在万象装饰装修，它全部包含在其中，帮你处理好全屋70的铝色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哈。还有全屋的暖气片给您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装修，现在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48800，让您的房子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当然了，在这里呢，万象装饰也是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48800，所用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冠珠，包括了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还有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洁具呢，其中包括了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种款式和颜色，任你随心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无形当中给大家省掉了很多的费用。那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终身哈，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赶紧可以拨打电话，然后呢先把这个位置名额锁定了，毕竟呢这个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你可以搜索关注到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里面会有很多实景的案例作为参考，当然也欢迎你线下可以走进实体店，然后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就会有好礼相送。而且呢，你像即将进户或者是已经进户的社区，其中包括你像这昆仑时代呀、昆仑富啊、钻石湾呀、万象新境啊等等这些小区的业主朋友们，去到现场还有额外的礼物相送哈，欢迎大家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锁定名额。祝愿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理想家完美的呈现出来，选好房，装好修。

周杰伦的一首歌哈，告白气球。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说一说出行计划。那这一站呢，特别推荐给你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性价比超高的原因是因为呢，可能我们不需要走太远，又能够实现呢走很远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去到海参崴这个城市，可以感受一下真正的哈这种欧陆风情、慢生活等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说到推荐给你海参崴双汽车往返的4天行程，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而且呢是小团品质爆满为止，去过的小伙伴们都会知道它有多好。比方说在整个行程里给大家安排得到的哈，它会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体验。七月余安生的这部电影里边，托卡内夫灯塔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我们在这个行程里边就给大家安排你可以踏足这里，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带你漫步一下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可以随风飘扬，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的俄罗斯人，在这儿不用远赴欧洲就能沉浸式感受一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当然了，还有就是城市之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全景，还有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可以偶遇一下俄罗斯新人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感。那在美食方面，真正可以满足味蕾的需求，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品尝俄式大串伏特加，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海鲜大餐，随餐每人赠送一只帝王蟹，一只帝王蟹是一个人一只啊。然后我们不说它有多贵，但是呢也会说它的这种就是满足大家味蕾的需求的决心，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比方说像红海参、应季的海鲜鱼子酱，大家呢真的随便吃没有任何遗憾。所以这就是16人小团出发的4天行程，欢迎你跟我们一起，然后全程由主持人带队。27号正在抢定位置，2480一价全含。如果你是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可以直接立减200元的优惠哈，跟我们来一场赴浪漫的周末之约吧。那添加微信锁定名额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海参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琦带给你的思念如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假期当中依然陪你听好歌。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特别来说一下有关于装修的内容，特别是选完了新房然后即将进户或者是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的朋友，那我们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万象装饰特别针对618装新家的活动给你带来的福利哈，只需要48800，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同时呢专属福利赠送29800的好礼包。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哎，这也太优惠了吧，的确哈，所以它的活动只限今天可能就结束了，过了今天就不会再有，所以大家呢就是抓紧时间，当你听到刚好你也有需求，那这次的活动呢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再会推出，而且力度是什么样的现在都是未知的，对不对？万象装饰呢其实它是专业新房装修和老房翻新的，所以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没有问题，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一定赠送给你，只要报名就可以，86239797，86239797，赶紧拨打电话。比方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好礼包里面都包括什么？新房好礼包呢，包括了是18投影的 ENF 级别定制衣柜，比方说你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呀都没有问题。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还有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还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装老房子的时候最难搞的事情就是全屋拆除，还要把这垃圾全部清走运到指定的地方，真的是很繁琐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这些全部给你包含了这个礼包里边，而且呢还有比方说全屋的70铝色铝的这个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报名新房和二手房装修都没有问题，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同时郑重承诺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全部哈都是一线品牌，比方说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格莱美，包括伊诺，还有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好门面、好家，还有呢包括了洁具哈，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地板呢像圣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全部都是熟悉的，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颜色任你选择，而且呢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这让我们更多的装修的业主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对不对？隐蔽的工程做到了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拨打电话暂定位置，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这种实景案例供你参考，随时到店，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或已经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等各个小区的业主朋友，来到店里还有好礼相送，86239797，86239797，欢迎各位。

我们听过了李荣浩的一首歌哈，北京时间的18:53，谢谢你的陪伴，我是英子，祝愿各位端午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

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种巧妙的一个逃避。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要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疑问中》。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现在时间20:18。接下来听到这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女人确实需要勤奋，但这个勤奋不应该放在工作上，工作再好也不过是公司好，勤奋也不该放在伺候男人身上，男人被照顾得再好也是他好，女人的勤奋应该放在让自己更好上面，更美，更有学问，更加的见多识广，走更多的地方，自己好才是真的好。接下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心动。

0: 口味，
1: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由李健作曲、卢庚戌填词、水木年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天使街》。2002年发表于专辑《青春正传》当中，歌曲曲调是淡淡的忧伤，却让人在忧郁和泪水当中体验着幸福。在《天使街》，可以从歌词当中毫无芥蒂的欢笑、肆无忌惮的哭泣，让人觉得自己会是幸福的天使。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就会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恋风恋歌，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歌，由秋妍作曲，秋雅作词，收录在了刘惜君2011年发行的第二张。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

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主持老师陈绮贞，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星爷三年磨一剑，出了《美人鱼》，破了30万大关，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超过30亿的影片。而星爷呢，更是亲自的创作了宣传曲《无敌》，并且邀请了搞怪奇才邓超来演唱。他们俩跨界玩出了新意，可以说是道尽高处不胜寒之寂寞，既正统大气又兼具喜感，让观众大呼完全猜不透。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就是主题曲《无敌》。

听到这首歌，好像这就是历史无情的浪涛，这也是多情的人必须要穿过的考验。长夜里的歌声诚然温暖，黑暗中的灯火诚然动情，但歌手只是把感激和启示藏在心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梁文音，《心里的孩子》。

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

那现在时间是21:15。继续来送上你是最爱，来自于许茹芸。

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分享家园来自于梁博。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

0: 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这首《等我回来》，来自于郭富城。

不论你处在何境，心于何求，都要真诚地感恩生活的赐予和拥有，宽容他人无心的错失和伤害，笑看漫漫人生的坎坷与不幸，收藏源自心灵的体会和感悟。云淡风轻，宠辱不惊，你会发现生命当中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因为爱而博大，因为感动而温馨，因为给予而厚重。分享这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来自于庄君英。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

0: 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2: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继续来送上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并非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为你放弃什么。就算是嘴里说100次爱你，却丝毫不付诸行动，那就是信口开河。真爱不是随口说。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半点心是一首改编的歌，原曲呢有它的味道，但是改编了之后更有一番不同的韵味。改编之后是也是很成功的，有一种低姿态的一种惨情歌的味道。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为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继续来听到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最棒的三个字就是靠自己。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邓小坤。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周慧的讨厌自己。

一旦亲密起来，几乎都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就像是在恐吓一样。你看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地留在我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最忠诚的。

现在时间22:43。继续来分享任贤齐所带来的飞鸟。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要靠心态去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的人生气，不为不值的事失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努力的做一个开心的人，开心到别人看到你也会变得开心。接下来分享这首《思念谁》，来自于雪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

0: 注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弦子所带来的旅途愉快。

你的身边也好，电视节目也好，借助那句广告词，模仿再像也不是歌坛老司机。那个最开始靠满满的偶像气质就能征服观众的，如今是解锁了一种又一种的新音色。歌迷表示只能好好听，一首也学不会，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行走的曲风库。来听到陶喆的《天天》。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送上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

人和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起为了更好的自己，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是皆大欢喜，一加一还小于一则是两败俱伤。的确，遇见感情容易，经营却不容易。感情来的时候那么迷人，又那么的容易让人迷失。接下来听到这首《如果我是一首歌》，来自于岑宁儿。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到梁静茹一首情歌。

生活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要登上的高山。它像我们睡过的每一张床，你从来不会陷下去。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你觉得它往下是因为引力，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当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来听到这首失业情歌，来自于胡彦斌。

现在时间23:46。继续来分享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答案可言，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会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每一段有好结果和没有好结果的爱情，都是一段不错的故事。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不一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

的树荫，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筋，幽闭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

0: 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跟你一起回味记忆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在这个星期六的清晨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最近街角的晚风这首歌再次登上了热搜，是因为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当中呢，曾舜晞也是进行了翻唱，但是很多人说啊，他和陈小春演唱的这个版本截然不同，一个唱的尤为的轻松，一个唱的格外的沧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在昨天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胡彦斌翻唱了这首《心太软》，他说观众不能被糊弄，来听一听胡彦斌的改编是不是还是依旧很高级呢？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家呢，如果想在这个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当然这里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你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到浪漫的冬天。那在这儿呢，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特别推出了多款的优惠票，像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的优惠票是98.5元，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就可以两人同行了。还有专门为咱们槟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所以想去赏冰玩雪的朋友们，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在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